渐变了味儿。他想不通，为什么自己处处为弟弟妹妹们着想，却一点也不落好。本期节目当中，我们通过晚辈的视角来分享徐姐姐弟的故事。楼下嘛，大姨自顾自用公筷夹菜，舅舅冷笑着摸了一下寸头上的八口，北京来的是不一样啊，嫌我们脏呗。知道自己脏就得改，大姨说。一听这话，舅舅穿上外套就要走，我妈忙丢了筷子追上去，舅舅粗着嗓门站在门口嚷嚷，我命不好，做保安要值夜，找妈一晚上没睡，饭都没时间吃，不像某些人享受惯了，我就不配跟他一起吃。妈妈没追回舅舅，回来看到大姨找服务员要了两个塑料盒，正打包剩菜。二姨悄悄对我妈说，看，用公筷的人还打包剩菜，假讲究。我妈默默付了这顿火锅钱，吃完二姨不管大姨，拉了我妈就要走。我听见大姨喂了一声，似乎想叫住两个妹妹，但那一声喂很快淹没在嘈杂的人流中。我妈和二姨好像听见了，又好像没听见。我回头看，大姨不再气势汹汹，失神地看着我们的背影。路上，二姨跟我妈讨论为什么大姨突然回重庆。她不知道从哪里听来的消息，说大姨退休去广州帮女儿带娃，看不上出身农村的亲家，女婿为了维护爸妈，冲着他摔了好几次碗筷，女儿第二年就把大姨请回了北京。大姨不用带娃，朋友也少，偶尔有人献殷勤，也不过是想找他帮忙。4年前他跟人合伙开饭店，但很快合伙人也和他闹翻，撤了股。你看看，这种人在哪儿都不招人待见。二姨很不屑。可是我暑假去北京时，大姨对我挺好的。我小声说，你别看她表面上对你很好，外婆给你存了一笔钱，你大姨却叫你外婆不要给你，她身家千万还干这种事，心坏得很呢。老婆子年纪大了又搞不见了，她这个节骨眼上杀回重庆，肯定是担心老婆子的财产被分了，她就是奔着钱来的。二姨笃定地说。但这些事大姨和我妈都说过。大姨这几年过得很不顺，她曾给我妈打电话说，开饭店的时候大姨夫和女服务员打情骂俏，被她当场逮住，她才决定关了饭店。后来大姨夫患上癌症，她贴身照顾了1年，花了很多钱给她治病，最终人还是走了。大姨夫去世后，大姨在家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女儿结婚，她怕女婿分女儿财产，不肯在北京的房产上加上女儿的名字，没想到女婿因此心里长了刺。女儿有了孩子，大姨和亲家同在一个屋檐下，摩擦矛盾免不了，大姨不想让女儿为难，这才回了北京。这些你怎么不帮着大姨和二姨说说？回家路上我问我妈，我妈叹了口气，唉，我怎么没说过，你二姨听是听了，说这是你大姨为博我同情专门编的话，还说我耳根子软，一辈子被人拿捏。去年你大姨就一直说想回重庆养老，跟兄弟姐妹好好热络一下感情，但她架子摆惯了，明明惦记兄弟姐妹，争回了重庆又摆出家里没她不行的样子，我也不爱看。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分享重庆徐家姐弟的故事。

外婆失踪后48小时，大姨打来电话，外婆找到了。我们赶过去，一到菜市场，就看见舅舅和二姨坐在石坎上，大姨叉着腰站在路中央，外婆拄着拐杖从菜市场后面的小路里晃悠悠地走出来，后面跟着两个民警。我妈见外婆安然无恙，眼泪一下就出来了。舅舅迎过去给外婆一顿训，你个老太婆跑到哪里去了吗？我们遭了你整整两天了。外婆拧着眉头，去嚼汤吃面去了。二姨的嗓门大得像拉警报，吃面？屋里头没得吃的说，你个老太婆乱跑嘛，哪天别个把你钱抢了。外婆讲不清楚，民警跟我们解释，

0: 出来，又拧着眉毛走近一点，导演皮底下问：“
1: 你哪个？”“
0: 妈，我是小菊儿。”大姨说。“
1: 小菊儿？”
0: 外婆瞪大了眼睛，把大姨上上下下好一顿瞧，这才仿佛有点记忆似的眉毛舒展开了。“
1: 菊儿啊！”
0: 大姨胸膛剧烈起伏着，紧紧握住了外婆的手，哭着喊妈。我妈背过身去，二姨掏出纸巾擤鼻涕，舅舅破天荒没再抬杠，蹲下来拔了一口烟。大姨扶着外婆进屋，又数落兄妹们没把老人照顾好，被褥没有晒过，房间一股老人味。二姨不满地看向舅舅，舅舅哼了一声。最后大姨宣布：“我出去几十年了，妈也没纪念了。考你们不信，以后我来找姑妈，我要搜到她笔砚。”接下来的一个月，舅舅一次都没来看外婆。二姨来过几次，总怪外婆把养老金给大姨管，说外婆早晚被人把钱骗光，怂恿外婆找大姨要钱。外婆本来脑子就不灵光，出门散步时到处跟人讲：“我大闺女儿把我钱搞跑了，我身上一分钱都没有。”这把大姨气得够呛。外婆说院前几天，舅舅通过我妈旁敲侧击想找大姨借钱，说想把自己这么多年欠的大小债填上。大姨对我妈说：“田妈，要钱的时候当我是姐，哄我吵架的时候骂我不是人。”舅舅硬着头皮上门，大姨问他欠了多少钱，什么时候欠的，欠哪些人的，叫他把欠条找出来。舅舅垂着头说：“那么多年了，有个锤子欠条。”大姨又摆出办公的架势：“欠条都没有，你为什么要还？你要是拿钱去买养老保险，我可以借给你，但是你这钱不清不楚的，我不借。”舅舅说：“那你拿钱给我，我买养老保险嘛。”“可以写欠条，年利率跟银行一样。”大姨说。“还要利息？那我找你借个锤子。”舅舅突然站起来：“管银行借，那也要银行肯借你才行。”大姨笑着说。可能是觉得大姨的笑带着嘲讽，舅舅冒了火，他歪着头用手指着头上的疤：“来，你看哈，要不是你当时没捞我，我脑门上不会那么多条缝，你就是欠我嘞。”那年舅舅因为造假证坐火车被抓去拘留，他想到大姨人脉广，被拘留前给大姨打电话求助，结果大姨说他应该长点教训，舅舅又让外婆帮忙求情，结果大姨反叫外婆不要溺爱儿子。外婆听到唯一的儿子要进拘留所，哭天喊地，大姨这才安慰老母亲说其实早就在找关系了，只是不想让舅舅觉得是自己帮了他，不然他凡事有依赖，总学不到教训。外婆等啊等，舅舅果然出来了，但不是回家，而是去医院。他一出派出所，就跟一起被拘留的朋友打起来了，两个人互相推诿，那人用烟灰缸拍在舅舅脑门上，去医院缝了7针，头上留了疤。现在舅舅翻旧账，大姨站了起来，顺手操起桌上的烟灰缸：“来，我欠你嘞，那你往我脑壳上敲，当我还你。”舅舅不动，大姨提高了嗓门：“不是看我不顺眼吗？有种敲死我嘛！”舅舅一言不发。我看到大姨的手微微在抖，聚会又不欢而散。大姨不肯替舅舅还债，二姨发现从大姨这里捞不到好，到处跟人说：“老婆子不见他就回来了，还不是怕财产被我们分了吗？”有一次我去看望外婆，看见大姨炖着汤，带着老花镜剔鱼肉里的刺，一口一口喂外婆。我问大姨：“以后是不是不走了，就在重庆养老？”大姨苦涩地笑了下，跟我回忆她童年时候的事。她说每个弟弟妹妹的尿布都是她换洗的，大家小时候都特别黏她。那时外公赤脚站在江边打鱼，渔网一撒，他就在岸边卷线，二姨靠在他身边，拿小棍拨弄泥沙，

舅舅光着屁股在金光闪闪的鱼线里钻来钻去。收渔网的时候，他带着弟弟妹妹涌上去捡渔网上亮晶晶的小鱼。晚上回家，外婆会拿面粉裹着这些小鱼，或蒸或炸，全家人开心得不得了。可你看看现在，唉，大姨叹了口气，人呐，见不得别人比自己有钱，尤其是亲戚。前些年你姨夫跟服务员厮混时，我委屈得很，背井离乡这么多年，受欺负了连个撑腰的人都没有。那时候我很想兄弟姐妹都在身边，你舅舅要能护着我多好。想到舅舅，大姨叹息，唉，他真是不成器，我出路都给他想好了，读到高中来北京考大学，学费生活费我都包，结果他光想着享受，一点苦都不愿意吃。还有你二姨，好好一个女娃娃，十几岁就跟男玩裹一起，书也不读了，要不是我想办法给他找了个岗位，他现在吃饭都困难。他离婚，我看他可怜，给他打钱还说我打少了。我妈是不是也让您不省心？我问。你妈呀，有时候拎不清。大姨摇摇头说。我问你，当初我让你妈买那个房子，现在翻了几倍？至少三倍，我盘算着说。那她还怨我什么呢？大姨说，我劝她买房就是看她没有长远计划，我早就看准了那房子有上升空间，收她利息是给她点压力，她恨我也比天天混吃等死来得好啊。我这才明白大姨的良苦用心。可大姨说自己拉扯帮扶着兄妹们，他们全都不领情，一点不落好。后来我去看外婆的次数多了，大姨和我絮絮叨叨说了很多，讲到最后总要添一句，不要指望老一辈给你做靠山，要自己奋斗，你外婆的钱会留给你，但那也不是你凭本事挣来的。我从没惦记过外婆的钱，但大姨讲的话句句在理。大姨隔三差五把煮好的骨头剔下肉，用搅碎机打成肉糜，拌在稀饭里仔细喂给外婆，外婆吃香了眯起眼睛。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外婆的寿宴临近了，酒店预付了2000元定金，舅舅打电话给我妈，让我妈怂恿大姨把这钱给了。大姨得知兄弟姐妹要给老母亲办寿宴，似乎还挺高兴，主动把寿宴所有开销揽过来。不过收的礼金还是要给我，大姨补充了一句。我在心里一盘算，就算收礼金，大姨还是亏了。大姨倒很干脆，应该的，总不能让你们小辈出钱吧。舅舅和二姨看着苗头又动了要钱的心思，他们借着探望外婆的理由来找大姨要钱。舅舅说还债，二姨说装修房子，两人不停来哭穷。大姨大约是被哭烦了，寿宴前两天她宣布了一个决定，她要花80万买下外婆这套老破小。她特意请来一个房产经纪人，向舅舅、二姨和我妈宣读款项明细，外婆已经同意把这套房子以80万卖给她，但这套房子也是外公的遗产，所以大姨会分给兄弟姐妹每人20万。早几年外婆的老破小属于拆迁区，有赔偿款，这一片的二手房很吃香，但近年政策变化，赔偿款没了，房价也大打折扣，别说80万了，能不能卖得出去都另说。我跟我妈说，不应该啊，一向精明的大姨怎么会做这种亏本生意。舅舅却还在那儿狮子大开口，见鬼哟，来房子只值80万，旁边的小区都2.65万一平了。舅舅和二姨认为房子至少值106万，而大姨一口咬定只付80万，还说为了买这房子她跟女儿吵了一架，女儿坚决反对她再接济弟妹。房产经纪人也说这套房子不值80万，但舅舅和二姨还不肯罢休。趁他们争论的功夫，我妈小声问大姨，你干啥要买这套房啊？我女儿说你亏了。大姨苦着脸，老三急着要钱还债，老二装修也要钱，都来找我要，我不给就骂我抠，我直接给又纵容了他们。我想了半天才想到这个办法。我妈有些动容，轻轻捏住大姨的手，像小时候大姨握着她的手一样。最后房子以80万成交，舅舅要求大姨一次性给自己付清20万，二姨帮腔，我妈最终选择帮大姨。你先给他们，以后有了钱再给我，我不急。第二天大姨把20万打到我妈账上，让我妈不要声张，然后每个月给舅舅和二姨打5000块，解释说我每个月养老金就12000，只能这样给。拿了钱，舅舅不再闹了。外婆寿宴当天，大家其乐融融。舅舅看向大姨，笑着说，哟，这一回不用公筷了，大鱼大肉还堵不上你的嘴。大姨微微笑了一下，罕见的没有动怒。几杯酒下肚，突然舅舅说起小时候的一件事。他说记得那年自己只有7岁，看到大姐鬼鬼祟祟躲在厨房灶台后面吃东西，便问她吃的什么，大姨嘟囔说猪肉，舅舅闹着也要吃，但大姨背过身将吃的一把塞进嘴，马上吞了下去。舅舅跑去跟外公告状，姐姐偷吃肉吃独食。外公不说话，舅舅开始撒野，闹着非要大姐把肉还回来。外公告诉他大姐没吃肉，舅舅不信，闹了很久。外公气得拽住舅舅的裤头，冲着屁股噼噼啪啪一顿打，边打边骂他龟儿子。一群看热闹的孩子也笑着起哄喊龟儿子。舅舅因为这事儿讨厌起这个虽不是母亲却处处管束他的长姐。从小爸妈都向着你，你偷吃肉爸都不说你，这些年你借着老大的身份跟训娃一样数落我们几个，我就不明白凭什么要听你的。舅舅又猛灌了一口酒。
这一次没人接他的话。饭上，我妈轻声说，那时候家里哪有肉。舅舅不信，二姨也说，每次大姐都是把白馍留给我们，自己吃又干又硬的饼子。她说自己吃肉是不想啃饼子被你瞧见。舅舅夹肉的筷子放在嘴里停住了。外婆不知道是不是脑袋清楚了些，夹了块肉给大姨。大姨捂住脸，眼泪从指缝流了出来。

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重庆徐家姐弟的故事。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水利润家园，幸福满人间。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水利惠泽千秋叶，绿水长流万户春。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4: 曾经在某一瞬间，我们都以为自己长大了，但是有一天我们终于发现，长大的含义除了欲望，还有勇气、责任、坚强，以及某种必须的牺牲。在生活面前，我们还都是孩子，其实我们从未长大，还不懂爱和被爱。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常常无法去改变别人的看法，能改变的恰恰只有我们自己。坏的生活不在于别人的罪恶，而在于我们的心情变得恶劣。让生活变好的金钥匙不在别人手里，放弃我们的怨恨和叹息，美好生活就唾手可得。我们主观上本想好好生活，可是客观上却没有好的生活，原因是总想等到别人来改善生活。所以不要指望改变别人，自己做生活的主人。你是

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一双鞋刚买的时候蹭上了一点灰都要蹲下来擦干净，穿久之后即使被人踩一脚可能也很少低头。人大概都是这样，不论对物还是对情，最初他皱一下眉你都心疼，到后来他掉眼泪你也不大紧张了。

亲爱的女孩，无论经历过什么，都要努力让自己像杯白开水一样，要沉淀，要清澈。白开水并不是索然无味的，它是你想要变化的所有味道的根本。绚烂也好，低迷也罢，总是要回归平淡，做一杯清澈的白开水，温柔的刚刚好。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回听往期节目，分享音乐心情。我是小青，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收听。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的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这个时段陪伴你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你把独家的音乐记忆或者此时此刻听歌的心情跟我一起来分享。有智慧的哲人曾经说过，大街上有人骂我，我是连头也不回的，根本不想知道这个无聊之人。我们既不要去伤害人家，也不要被别人的批评左右，还是要按照自己的愿望先踏踏实实学好本领再说。特别是在少年时，要全力以赴学本领，不要分心。

0: 我们必须培养一些爱好，不要空洞遥远的目标，而是实在甚至庸俗的吃喝拉撒。必须一觉醒来很清楚，至少今天还能干什么，去楼下最辣的粉店吃早饭，去给窗台上的盆栽浇水，去追一集刚更新的新番，去找一个知心老友聊天。必须积攒这种微小的期待和快乐，这样才不会被遥不可及的梦和无法掌控的爱给拖垮。
1: 分手时内疚的你一转脸，为日后不想有什么牵连，当我工作睡觉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每个人心里都住着这么一个人，遥远的爱着，这辈子也许都无法在一起，也许都没有说过几句话，也没有一起吃饭看电影，可是就是这个遥远的人支撑了青春里最重要最灿烂的那些日子，以至于让以后的我们想起来没有遗憾后悔，只是暖暖的回忆。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你的继续收听。

0: 在人生的旅途中，最糟糕的境遇往往不是贫困，不是厄运，而是精神和心境处于一种无知无觉的疲惫状态。感动过你的一切不能再感动你，吸引过你的一切不能再吸引你，甚至激怒过你的一切不能再激怒你。这时人需要寻找另一片风景。小青的暖心歌，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要求，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小青取得联系。我是小青，期待明天相同时段和你不见不散。
1: 我知道，其实你都知道。

0: 节水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水利在行动。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临汾市水利局与您一起携手兴水利、保民生、护生态、绘蓝图。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0: 赵赫临汾音乐广播，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3: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4: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方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
3: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5: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6: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7: 我是歌手周深。
8: 我是李佳薇。
9: 大家好，我是韩红。
10: 大家好，我是黄宏涵。
4: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3: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4: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11: 继续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道道。印象中黄雅莉还是那个古灵精怪的小女孩，如今的她也到了唱起千山后的年纪了，颇有点轻舟已过万重山的意味。这首歌离她上一张全长专辑隔了好些年，这中间她去做了木工，搞了装置艺术，结了婚，生了娃，再回来唱歌，声音里那点山就不只是歌词的意象了。有些山是离别，有些山是遗憾，有些山是说不出口却放不下的执念。

个晴天的新歌破晓，这是一首专为逐梦少年量身打造的励志单曲。整首作品贴合十位少年参加农耕综艺一路走来的经历。十位少年原本各自深耕演员、歌手、音乐人赛道，成团后一起尝试音乐创作，把田间耕耘的踏实态度带到了音乐制作里，很励志。

千呼万唤万妮达的 Bad Boy 终于出录音室版本了。这首改编最初亮相于歌手2026的舞台，他当期拿下了全场第一，击败格莱美传奇歌手。为完成这次改编，万妮达前后打磨三版编曲，舍弃张惠妹原版千禧年电子舞曲的框架，融合了百老汇管弦乐、Afrobeat 非洲旋律与 Funk 摇滚，还专门新增了一段原创说唱，改编思路大

邓佳与周飞哥合作对唱的单曲《爱人》，作为邓佳与全新个人专辑《三十岁前的世界观》第三首先行曲发行。邓佳与是一位95后的湖南衡阳唱作人，大学毕业后曾经选择了北漂，在北京发展自己的音乐事业，也曾在2019年获得滚石原创歌手大赛冠军，并短暂签约滚石，但随后选择解约，成为一名自由音乐人，并且始终坚持独立创作。这一次和周飞哥的合作很诗意，也很浪漫。

麦田国语单曲《乐此不疲》上线，音乐人陆虎全程包揽词曲制作。两人在多年前拍摄《古剑奇谭》的时候就认识了，时隔多年再度合作，专门根据陈伟霆港式慵懒声线量身打造了这首都市 City Pop 的作品。

首歌交给王鹤野寄往巴黎的唱片。歌曲的创作初衷十分温柔，主创团队没有选用巴黎地标、远距离离别这类伤感设定，反而把爱意落在生活细碎的烟火画面里，隔夜咖啡、反复作响的闹钟。歌曲来自专辑《珍宝 Starlight》，后续还会持续释出更多原创抒情作品。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3: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喽。
4: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5: 看夕阳，看秋河，听雨，闻香。
2: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6: 苗山主持。
7: 倾听内心的声音，发现生活的美好。欢迎听众朋友准时收听乐享生活。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节目的老朋友，也是来我们节目好多次的啊，内科主治医生周培培，周大夫，欢迎周大夫。
8: 大家好。
7: 周大夫今天来主要是给大家做个提醒，因为这个膝关节啊，平常是大家可能有点忽视的事儿，而且一般都是出现问题了大家才会关注它。
8: 对，是咱们可能膝关节的关注度并不高，但其实我们想想膝关节所在的位置，它比较靠下，也就是说相当于我们这个大厦的一个地基的部分。如果我们地基歪了，那我们上面大楼一定不会直，所以它会影响整个脊柱的构造，以及引起一系列的脊柱造成的疾病。所以今天我们借这个机会向大家说一说，给我们默默耕耘的像老牛一样的膝关节，我们应该怎么保护它。
7: 对，其实提到膝关节就是我们俗称的膝盖嘛。膝盖确实很多人不太关心它，因为你刚才说了啊，由于它比较靠下，也不是平常比如像胳膊啊你抬手能看见，这个腿吧你得低头才看见它，而且对于每天走路好像大家已经习以为常了，就是我就走路啊，多走走路啊，骑骑车呀，平常你说哪个动作你用不着它。但是你关心它了吗？
8: 看来是没有，因为现在我们医院啊是现在是有一个康复科，现在我们收治的大部分的病人很多都是膝关节置换术后的。因为这些病人我们看的很多嘛，那就是因为年轻的时候并没有注意对他的保养，到了老年产生了非常严重的膝关节疾病。那没办法，你只能换关节了。我们负责是康复这一部分。其实手术占50%，术后的康复又占50%。真正整个这个疗效是否能好，这两个是一个关键环节。
7: 咱们一上来说点远的啊。题外话，就是现在膝关节可以换呐。
8: 对，你不但膝关节可以换，你的股骨头也能，你的股骨头也能换，你的髋关节整个髋关节都能换。所以现在基本上没有我们不能换的地方。
7: 换谁的呀？
8: 换成假的，那肯定不是谁的。
7: 现在已经这个医学发展到这个关节啊，各种关节都可以换了。
8: 对啊，因为你当磨损了以后，它是不能修复的，它上面变得坑坑洼洼的，然后而且里面那个整个那个软骨质、原软组织越磨越薄，那你没办法再重新生长了。那么我们就换掉它，但是换掉它，它毕竟是一个一体的东西嘛，我们身体里面肯定会有一些排斥，需要一段时间的修复。它也正是一个术后呢，它有很多并发症，所以在这一方面，中医有很大的优势。 它可以改善这一些症状，
7: 嗯
8: 啊，避免我们吃止疼药时候对胃啊其他地方的一种刺激。
7: 嗯
8: 现在我们医院做的这个中西医结合康复治疗还是非常好的。到时候一会儿我会分享一些我们得膝关节病以前我们应该怎么预防，那么我们真的得了膝关节病以后我们应该怎么治疗，我把这整个的这个治疗线给大家捋一捋。
7: 行，我觉得咱们倒着说比较好，咱们先吓唬吓唬大家，咱们先知道一下得了之后怎么办，然后你进行多大的，就是无论手术也好啊，然后康复训练也好，需要多长时间的这个花费，大时间成本。现在吓唬完了您之后，

0: 如果是北京市医保啊的范围之内，它只能报销三个月，也就是说三个月是最佳的康复时期，之后我们可以回到家中，经过康复师的一些指引，用相应的动作回去再慢慢练。现在据我们的临床的数据来看，术后患者的恢复程度还是非常好的，从以前根本就下地不了走路，你可能刚开始，就是我给你举个例子啊，我们那好多那个来找我治膝关节的这些病人，开始他们都怎么描述的呢？可能刚开始我们只是觉得，哎，膝盖底下长了一个肉，两团肉肉的东西。这个一说啊，这个你的膝盖怎么那么多肉啊？其实那个就是淤阻，但有很多垃圾就会填补在那块儿，那块就是一个脂肪团。慢慢的，我们可能觉得啊，等我们做屈伸运动的时候，里面会听见咔嚓咔嚓的声音。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啊？
1: 你别看着我，我一直在自己想，我觉得我那个膝关节那儿特别粗，可能就是因为有堵的地儿。
0: 我就让你有代入感。然后我们可能觉得，哎，咔嚓咔嚓的声音，那这就是我们的关节在磨。互相在磨，对吧？那就肯定它的位置是不对的了。等到再往后发展会变成什么样的呢？可能我们走起路来就会疼，那可能阴天下雨的时候这种疼痛感会更强烈。
1: 哦，好多人以为这是风湿病。
0: 其实它不一定是风湿，它可能就是你的关节在互相磨损，它在牵拉，它负重太重了，它在给你发出警告。其实这种警告已经很明显了，你要再不引起重视的话，那他肯定要给你一些更实质性的打击，
1: 给你点颜色看看。
0: 对，然后等到再慢慢的，你可能觉得啊，怎么不但是走路，你连爬楼的时候也会觉得疼，然后可能再紧接下来你做家务的时候也会觉得疼，等到最后你可能静息状态下你不动它都疼，那个时候就是很严重了。这种严重的疾病一般到那个医院啊，大家都会建议你就直接换吧，就只能换了。我们换完了以后呢，叫进行康复，有专业的，我们这儿有专业的团队，他会教你用怎么用器械，怎么锻炼肌肉的力量，让慢慢这个肌肉恢复力量。关键是它的曲度，因为我们发现好多骨关节病的病人以后，他那个腿就变成罗圈腿了，知道吧？他有的是 O 型，有的是 S 型，有的是弯的，他就直不起来了。你有没有在大街上看过那些那样的老头老太太弯弯的腿？这个膝关节什么样能造成膝关节的这个问题？其实坐、站、睡，因为我们想想，我们就是分配一下这一天的时间，我们在床上多少小时，我们在椅子上坐多少小时，然后我们真正站立和行走，可能我觉得能有一个小时吗？就是很少很少时间。我们如果这个姿势不对的话，它会对我们的骨骼都产生很大的影响，会让我们的骨骼变形，从而牵拉我们周围的肌肉，让它变得并不平衡。如果两侧的肌肉不平衡，那我们一侧的肌肉会不会时间长了就变成腰肌劳损或者肌肉劳损，会觉得很痛。那这样的话，它的劳损就会有很多的炎性的渗出，这种炎性它是无菌性炎症，那你可能就觉得啊，怎么那么酸啊，怎么那么疼啊，你会不太介意。但是当这个炎症的渗出物以后，它会让你的周围组织更加粘连。姿势的问题，我们的睡姿大家都喜欢蜷着睡哈，侧卧蜷着睡，那个你能想象到这种？
1: 我可能更夸张一点，我要迈开腿睡。
0: 迈开腿，这我想象不出来这是什么姿势。
1: 就是吧，比如说该怎么说呢？比如说如果我往右侧躺，我的右腿啊可能稍微蜷一点，然后左侧腿就像跨了一个什么毛绒玩具身上一样，就要跨出去，你知道吧？
0: 明白。那个，但是其实这样侧卧位是可以的，但是你要注意的，你上半身是应该是直的，而不是像一个球一样攒起来。我们的侧卧位上半身挺直，然后侧卧，然后两只下腿，一只作为承重腿，另外一只就像你刚才说的动作，然后搭在另外一只腿上蜷曲，这样的姿势睡姿是比较合适的。
1: 哦，这样没问题啊。
0: 没问题，但是你上身也要直啊。
1: 我一不小心睡出了一个正确的姿势。真没想到，这就叫歪打正着。
0: 所以说你对健康还是很关注的，这融在血液里。
1: 我是觉得双人床，我要把整个腿伸开来，展示它双人床的优势，所以我才想迈开腿。
0: 哦，不是单纯怕掉下去是吧？
1: 对，不是。
0: 然后还有第二个就是坐姿啊，我们现在坐姿你看北京瘫很舒服、大家都喜欢，要么就翘着二郎腿、但是这样呢会使我们的盆骨跟腰椎的压力非常大。
1: 是的，
0: 如果大的话它就会产生不平衡，我们

0: 想象一下，我们的盆骨是一个花盆，我们的脊柱是长在上面的一个树苗，它本来是应该是垂直状态，但如果我们盆骨倾斜的话，我们的上面树苗为了保证你的身体平衡，它会不会也改变相应的状态，变得斜？
1: 我明白了，就是它从盆里出来的时候，它是直着出来的，
0: 对，
1: 但是呢它要找平就找直，所以它必须拐一个弯，所以上面才能就是完全笔直，
0: 对，
1: 所以它就是尾端的那个部分离土比较近的那部分一定是有一个卷曲的，
0: 对，而且它是歪的，是斜的，时间长了以后，你想想你伸两条后背的肌肉一定是不平衡的，一边负重过重一边负重过轻，那负重过重呢就劳损了，劳损以后它就会渗出粘连它附近其他的肌肉变成一大片，那你只要你弯腰的话，整个这一片肌肉都在给你做，那你是不是又无形中加重了你腰椎的负担？
1: 是的，
0: 所以这就是一系列的后果反应。所以我今天想提醒大家的是，做几件事情。其实这经过一些训练啊，就轻度的骨关节病啊，经过一些训练是可以保守治疗的。
1: 嗯，
0: 只要严重的，
1: 不是非要动手术，不用开刀是吧？
0: 对，严重的情况下，我们这是不得已而为之。如果轻的话，我们现在年轻人其实真的是要好好保养。
1: 你那边见到的一些案例，比如说，大部分病人来咱们这儿康复都是进行过手术的话，
0: 对，
1: 他们之前都到什么地步了？这些案例才会进行手术，给我们讲讲呗。
0: 就是他在静息情况下都会觉得疼痛，
1: 不动的时候，
0: 对他，而且他会有骨刺，你每走一步就像针扎你一样，那种疼痛是咱们现在的人无法理解的，那种疼痛都是非常痛的。那他就无法行动了，就只能卧床。而且他的关节会变形。会变得曲曲，他直不了了。然后他还会肿胀。特别是肿，尤其早上起来会沉僵。早上起来一睡醒了，会觉得关节哎呀不灵活，张不开，必须得起来活动活动啊，我们才能舒展开来。我希望大家呢能做一些，能不能不做一些事，而且能不能坚持做一些事。我们要坚持做什么事呢？
1: 这些很关键啊。
0: 首先减肥，你想想身体负担重，它会给膝关节很大的压力。那我们减轻体重，这是必须要做的事情。不要任由自己的体重飙涨。第二呢，就是合理的锻炼。什么叫合理的锻炼？刚才我们说过啊，就是一些比如说跑步啊、打球啊，本身你就有膝关节问题的人，那可能通过跑步我们会加重。那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我们要去做一些调整，上专业机构做一些调整，调整完了以后我们再做运动。这些运动呢，应该是一些合理性锻炼，比如不能是负重的这种运动。我看了那个，其实弹力带的那种膝关节的，就对肌肉的训练的，这种运动其实挺好的。用弹力带，它因为它有一个支撑跟保护的作用，是吧？然后并且它能训练旁边周围的肌肉。再者，其实大家都很忽视一件事情，就是晒太阳。就是上一次我来做客的时候，我给大家讲抑郁症的时候，就比较着重的讲了晒太阳这个事儿。晒太阳能让我们快乐高兴，它能分泌一种大脑中的脑神经递质，让我们能产生愉悦的心情。但是其实晒太阳还有好多的优点，比如它能驱寒啊。我们为什么说老寒腿啊？为什么说阴天下雨就会疼啊？
1: 寒气太重。
0: 对，御寒这个关节的问题它就会发生的更严重一些，所以驱寒很重要，我们要坚持晒太阳。晒太阳它可以缓解肌肉的紧张，减少牵拉，而且它可以有利于钙质的吸收。我们刚才上段时段也讲了，骨质疏松对我们的骨关节病是很直接的原因，所以我们一定要避免它，要补充钙质。开心的心情会让我们增加我们的新陈代谢，帮我们去除掉垃圾，帮我们让我们能吸收更多的营养，这些营养都会转化成像关节的润滑液呀，或者软骨啊，它都会转化成这种物质去保护它。所以晒太阳，再一次强调，这是一个重点。再者，就像刚才说的，要补充蛋白质啊、钙呀，这些都是防止骨质疏松，它可以产生关节润滑液和软骨的这个组织构成。
1: 这些是应该持续做的。
0: 对，蛋白质，但是啊，要在合理的范畴之内，我们不能补得太过，这样会增加肾的负担。
1: 我吃牛肉吃的比较多，蛋白质含量很高，这样是好的吧？
0: 其实牛肉其实挺好的，你看看那个我妹妹 他是那个回族，他从小就是吃牛羊肉长大的，他现在整体呢身体状况要比我们这些孩子强出不是一两个档级。
1: 吃牛肉吃的多啊，
0: 每次他都是玩的精疲，我们都精疲力尽了，他还能再来一场，所以就是我们觉得这个体质上跟他相差很远，就跟牛羊肉我觉得有直接关系。
1: 你回家应该跟自己爸妈说说，你看我觉得我妹还是 DNA 好。
0: 对啊，她可壮了。所以说换一句，咱们现在都说了，咱们那坚持做的一些事情，我们再说我们能不能不做一些事。其实很多并不是我们没有做到，而是我们做了一些对我们的健康产生副作用的这些东西，我们能不能这些习惯能不能改。比如贪凉，贪凉不是指女生贪凉啊，男人也贪凉，尤其男的就是在冬天的时候他不愿意穿秋裤，他觉得裤子里面再掏掉秋裤会难受，所以你看男士一般冬天就是很薄的一件小羽绒服，其实他们才贪凉的，
1: 北京话说就是耍单儿。
0: 对，女人就更别说了，这是贪凉的祖宗。然后像刚才我们说的能让关节负重的那些事情，比如久站、负重的步行运，就是剧烈的运动，像爬山、爬楼梯，尤其是暴走，像这种老年人特别喜欢暴走，但你看那些暴走的人大多最后骨关节都不太好，像久蹲久跪都不好。还有很重要，女人不要穿高跟鞋了。
1: 不是说这样可以让小腿变得更直更细吗？
0: 你发现了很多穿高跟鞋的女生腿并没有很直，反而是曲着腿，其实她就是走路像一个鸵鸟一样，知道吧？
1: 那是不是她的站姿走姿不好？
0: 是因为她的关节承重不了，因为她后面的筋腱都在牵拉着，她无法变得真正的直立，所以她是弯着的。尤其更高的时候你的重心不好掌握，她对她更是一个负担。高跟鞋别太高。
1: 就是说是这样，如果您想穿高跟鞋，请您对于走姿站姿的有益的板一板，是不是？
0: 其实我觉得啊，这个高跟鞋它是一个被动的让你的体态变得好。真正如果你是体态很健康，你是从内而外散发着的这种健康的气息，即使你不穿高跟鞋，你身材很矮，但是你的体态腿很直，腰很挺，这个一切都是美的。不用非得穿高跟鞋。还有一个就是不要总看广告啊，吃一些保健品，这些保健品很多的时候会增加你身体的负担。它让你代谢不出去。因为我们现在真正虚的人并不太多了。然后说完这些我们能不能不做的事儿，能不能坚持做的一些事儿，这些都是我们的一个保健的范畴，预防的范畴之内。如果说我们说现在啊，我已经得了很严重的关节病了，我怎么办？刚才提到了，我们就只能去做手术。那做完手术我们应该配合什么样的治疗呢？就像我们医院现在它不是有就是很专业的西医的康复团队，用器械呀，用一些动作啊，锻炼呀，帮助你恢复肌肉的力量。但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现在引进了一个新的技术，是叫指尖抑筋疗法。这个疗法我觉得那个珊珊应该特别了解啊，因为我给他做了好几次。
1: 没事给我制止什么的。
0: 对，就是来演博士的时候也没有放过我。
1: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了。
0: 就这个疗法特别好，好在什么？它无痛，它其实是一种手法，源自于少林的武医学。我不知道你懂不懂这个词啊？
1: 我知道，其实相当于啊，来自于咱们说从功夫里面幻化出一些像体操一样的一些动作，有利于我们的身体保健嘛。
0: 对，它是其实是一种指法。
1: 嗯，
0: 因为咱们以前都知道有点穴法哈，那个如果急攻是伤人的，但是缓入它是可以愈人。它可以帮你调节气血，让你的气血流通，把你的粘连部位打开。其实它的机理非常简单，就是帮我们减轻身体的这些粘连的负担，让我们身体的气血运行流畅。那我们就会觉得很轻松很健康。这个手法好在一点就是我们是用我们的手指尖去做这个治疗，而且非常轻柔，你基本感觉不到疼痛。比传统的按摩手法，我觉得那个按摩手法捏的我本来很疼的地方啊，再捏就会更疼，受不了，这种依从性会很差，太痛苦了。那这个就是吸引我的地方，就是因为它很轻很柔，而且女生也可以做，在家里面自我保健也可以做。因为它不会费太多的力气。比如说像按摩，男性会有体力上的优势嘛，但是这个治疗像我们女医生 也都可以参与进去，
1: 嗯，
0: 很简便，而且
1: 因为是巧劲儿哈，
0: 对，巧劲儿，
1: 嗯
0: 嗯，它就只是打开筋膜层的粘连而已，
1: 嗯，这个自己也可以，比如说有一些病人去那儿治疗之后也会 学会一点皮毛，在家自己也可以进行治疗，对吧？
0: 嗯，我的那些病人都是、就是、
1: 自己在家治疗，
0: 我开始给他治，我治完了以后马上就觉得舒服很多，我会教他一些动作，帮他去牵拉调整，

0: 告诉他你在家的时候，因为我这个一个星期只做一次，
1: 嗯，
0: 一次就可以满足你这一星期所有的需求，
1: 嗯，
0: 不用说一三五或者每天都来，
1: 嗯，
0: 一星期做完一次以后，回家再进行一些动作的锻炼，他就会好很多。基本上在我这里面看病的病人，就是他的就是单项问题，比如膝关节的问题，一般在2到3次就都可以解决了，
1: 嗯
0: 嗯。
1: 这个还挺好的，顺便还可以学一招哈。
0: 对啊，他回去可以自己给家人。
1: 哦、
0: 对啊，
1: 刚才芳华依旧就想问说，那个我今年55岁，膝盖呢总是很疼，还有肿胀，脚关节也酸疼，腰椎每天坐时间长了感觉直不起来，每天早晨起来手胀的疼，是不是就是这种情况？
0: 其实他这个是整个脊柱的问题，
1: 而且我觉得手胀的疼，我觉得有没有考虑心血管也会有问题。
0: 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啊，就是脊椎会造成全身性的这种功能障碍的疾病，比如有的人说我的颈椎有毛病，那他有可能脑供血不足产生脑血管的问题，然后胸椎有问题，他可能产生那心慌心绞，类似心绞痛的感觉，有好多人觉得是心脏有问题，确实心脏有问题，但它的原发有可能是你的脊柱的形态侧弯，因为你的结构变化了，它对心脏有一个压迫，所以它就会产生一个病理性的反抗。再说再往下呢，就是消化的问题，好多人腹胀对吧，肚子胀，排便并不是很通畅，年轻的时候没有这个问题，岁数越大肚子越胀，排不出气，这个有往往有时候就是腰椎的问题，腰椎那边太紧张，它让这个肠道都粘连，它蠕动不动了，动不了了，所以它的气就都憋在里面了嘛，当我们把腰椎的问题解决了以后，哎，马上是大便就可以自如了，因为它肠子放松了嘛，它才可以工作。
1: 没错，其实就是我们从这个膝关节展开啊，身体的很多的这个关节都是其实需要大家投入更多关心和花心思的。比如说咱们说点什么脊椎啊，这个颈椎，这是题外话，这可能下次节目咱们集中展开说说。但是同样，你身上的可能其他不适都是由于脊椎或腰椎的不适带动的。比如有一年我就觉得，我坐飞机的时候就那么晕了那么几秒，我就觉得完，我刚怎么晕了？那几秒没有意识，我回去得照点脑 CT。什么的，找了一大堆医生，挂了好多关于脑的科，后来发现并没有什么问题。后来才有个中医大夫跟我说，你可能是脊椎不好，因为脊椎在压迫你神经的时候的反应，要么可能你就会昏厥，要么就是你可能手脚麻这种感觉，所以他说你应该查查脊椎。后来果然发现其实脊椎是有点侧弯，所以会造成的一些短时的昏厥这些。所以有的时候你哪儿疼痛哪儿有问题，并不是说光这个地儿有问题，可能是其他的一些习惯带动的。
0: 对，因为我妈经常夜里呢会有心绞痛这种症状，她查遍了所有的心脏专科都没有什么异常，所以就，但是我发现她每次疼的那个点是我们的肩胛骨的内侧下角那个位置，这个位置发现她有很大的粘连，所以我就用了这个手法把她的后背松解开来，然后她心脏的心绞痛的症状马上就改善了，其实就是我们的部分粘连结构产生紊乱造成的脏腑的内分泌啊，或者其他的功能失调。
1: 好，非常感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陪伴，这里是乐享生活正在播出，我是苗山，也希望您继续收听下面的精彩节目。

0: 提升水旱灾害防御能力，深入推动新阶段水利高质量发展。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珍惜水土资源，防治水土流失。
1: 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

0: 推荐亲友成功购房，力领一万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2: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哎，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这两年买车啊，智驾绝对是最火的关键词。从十万级的家用车到百万级的豪华车，几乎都在聊智能驾驶。高速的 NOA、 城市领航、自动泊车、记忆泊车，各种功能层出不穷。那么有的品牌甚至喊出了全民智驾的口号。今天呢，我们就来全面的聊一聊智能驾驶，从技术路线到实际体验，从安全争议到未来趋势，帮大家搞懂智驾到底是什么，值不值得选，该怎么用。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袁娅维的《说散就散》。

先从智驾普及现状来说起啊，这两年智能驾驶的普及速度呢远超想象。前几年高阶智驾还只是30万以上高端车的标配，现在呢十几万的家用车都开始搭载城市 NOA 的功能了。某品牌甚至打出了 9.99 万智驾开回家的旗号。那么把智驾门槛直接拉到了10万以内， NOA 功能呢全称是导航辅助驾驶，主要靠传感器和计算系统让车辆在导航路线上自动跑，包括自己超车变道这些操作。目前的 80% 以上的汽车呢都搭载了 L2 级以上的辅助驾驶，其中具备高速 NOA 功能的占比超过一半。智驾不再是高端配置，正在变成像倒车影像一样的基础功能。那么对于消费者来说呢，这当然是好事，花更少的钱就能够体验到更先进的技术。

聊智驾绕不开技术路线之争，目前呢主要分为两大阵营，纯视觉路线和多传感器融合路线。那么纯视觉派呢，以特斯拉为代表，只靠摄像头识别环境，优点呢是成本低，算法迭代快，缺点就是恶劣天气之下容易失效。多传感器融合派呢是国内主流，摄像头加上毫米波雷达加激光雷达组合，感知更全面更安全，但是成本更高。两种路线各有优劣，没有绝对的对错。纯视觉派说人靠眼睛开车，车也可以，那么融合派说呢，多一个传感器多一份安全。从实际体验来看，晴天路况之下啊，两者差别不大，暴雨大雾夜间等复杂场景之下呢，多传感器方案明显更稳。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先来说一说智驾的高速 NOA 功能，这也是目前最成熟、实用性最高的智驾功能。高速 NOA 就是导航辅助驾驶，设定好目的地之后，车辆能在高速上自动变道超车、自动进出匝道、自动调整车速，全程不用人工干预太多。开过长途的朋友都知道啊，高速开车最累的就是反复踩油门刹车、盯路况，开几个小时呢就腰酸背痛。有了高速 NOA， 脚不用一直踩踏板，手轻轻搭在方向盘上就行，能减轻至少70%的驾驶疲劳。很多车主说，自从有了高速 NOA， 跑长途再也不觉得累了，几百公里的路程轻松很多，这就是智驾真香的功能。

再来说一说城市 NOA， 这也是当前各大车企比拼的核心战场。如果说高速 NOA 是小学生水平，那么城市 NOA 就是高考难度了。城市道路场景太复杂，电瓶车乱窜，行人突然横穿，加塞抢道，施工路段无保护左转，每一个都是难题。那么这两年的城市 NOA 的进步很快，从最早只能在少数一线城市用，到现在覆盖了上百个城市，甚至很多县城都能用了。实际体验下来啊，在标线清晰、路况良好的主干道呢，表现确实不错，能做到跟车变道、转弯一气呵成。但是遇到复杂路口、人车混行的老城区，还是经常需要人工来接管。那么城市智驾还在进化，但是离完全不用管还差得远。

0: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智驾。智驾里面实用性很强的一项功能就是自动泊车。很多人开车呢不怕开，就怕停，尤其是窄车位、侧方位停车，倒半天都进不去。现在的这个自动泊车技术啊，已经很成熟了，不仅能识别标准车位，连斜车位、垂直车位、侧方位都能够停进去，有的甚至支持记忆泊车，记住你家车位的路线，到了地库呢就能够自己开过去停好。还有更厉害的代客泊车啊，车主在商场门口下车，车自己去找车位停，逛完街呢再召唤他过来接人。对于新手司机和停车困难户来说，自动泊车绝对是福音，再也不用为停车发愁了。

聊完智驾的优点，我们也得说说智驾的安全争议，这也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那么这两年的智驾事故确实不少，有的是车主过度依赖，有的是系统识别失误。最常见的问题呢，就是幽灵刹车，好好的开着车，系统突然识别到不存在的障碍物，一脚急刹，非常容易被后车追尾。还有就是对异形的障碍物识别不准，比如路上的这个施工锥、横放的箱子，系统可能识别不出来，直接撞上去。智驾还远没有到完美的地步，它是辅助工具，不是万能的，所以驾驶员呢，永远要保持警惕。

0: 歌而行，一路有你。
1: 不同价位的智驾体验差别大吗？答案是非常大。十万级的智驾基本上就是基础的自适应巡航加上车道保持，只能在高速上用一用，变道呢都需要手动打灯。二十万级的智驾呢，一般都是带高速的 NOA， 部分支持城市 NOA， 能用但不算好用，接管频率比较高。三十万以上的高端车型呢，智驾体验就明显上了一个台阶了，城市 NOA 更流畅，接管次数少，细节处理更像老司机，还有激光雷达的加持，安全性呢也更高，一分钱一分货，在智驾领域体现的特别明显。预算不同，体验差距真的很大。买车时别光看有没有智驾，还要看是什么级别的智驾。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关于智驾呢，还有一个争议点，就是付费订阅模式。现在很多车企搞智驾订阅，硬件给你装好了，但功能要花钱开通，按月付费或者按年付费，有的甚至一次性开通要好几万。很多车主都吐槽啊，我买车的时候呢已经花了钱，凭什么用功能还要再付费呢？那么车企的说法就是硬件成本高，先装后付能降低购车门槛，而且功能会不断的 OTA 升级，持续有新体验。从消费者的角度来看呢，一次性买断肯定比订阅更划算，但如果只是偶尔用一用，按月订阅也挺灵活，这是行业趋势，以后可能会有越来越多的功能走订阅模式，买不买，订不订，就看自己用不用得上了。

最后我们再聊一聊智驾的未来发展。很多人关心什么时候才能实现真正的无人驾驶，可能还需要10年甚至更久，但特定场景的无人驾驶呢会很快落地，比如港口、园区、矿山这些封闭场景现在呢已经在用了。城市里面的 Robotaxi 呢也是在逐步的试点，比如武汉和贵阳等地就已经实现了，以后打车可能就没有司机了。那么对于普通私家车来说呢，未来智驾会越来越好用，覆盖的场景也会越来越多，接管次数越来越少，但驾驶员还是不能完全撒手。智驾的终极目标不是让你彻底不管，而是让你开车更轻松更安全。技术在进步，我们保持期待，但也要理性看待。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加快农村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农村供水安全保障水平。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4: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恶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记，
11: 请听评书慈禧传奇，由著名评书演员张锡山播讲。
12: 肃顺眼看要被推上断头台，他肃老六不怕死，可是就像这样不明不白的败下阵来，落在一个女人手里头，他觉得死得委屈，死不瞑目。有道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啊，胜者汪侯，败者贼，自己现在说什么都晚了。唉，他不由得一阵叹息，
13: 吱喽吱喽吱喽，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
12: 坐这牛拉的囚车缓缓往前进。这囚车路过风月楼的时候，旁边人群里头突然出现了一个娇艳的美女，手提着酒菜，非要过来给他敬酒不可。 没想到却被官兵拦住了，说什么不让靠前，把那个女人急得直喊：
14: 苏大人，苏中堂，我给您送行来了，您一路走好啊。
12: 苏顺看明白了，谁呀？正是风月楼的名妓楚灵花。因为这楚姑娘不能靠前，只能把酒洒在了地上。
14: 苏六爷，您一路走好啊，您可是条硬汉子。
12: 哎，苏顺听到这儿，当时眼泪围着眼圈直转呐，心说自己落到这步田地，其实是不愿意让这些女人看到的。唉，歌已不再是当年的歌，不再与春风对酒当歌。再说素顺还唱呢，还哪儿呢，都记得快哭了。现如今到这份上，什么辙没有了，只是一阵阵难过了。等他的囚车转过罗马市大街，再一看，两旁边看热闹的更多了，而且还有一些冤家对头都赶着车载着酒来法场这儿看热闹，一旦他被砍头的时候，人家好喝酒敬贺。看到这样的情况，素顺心里头什么滋味？因此他不断的高喊，不断的咒骂，骂的就是西太后和鬼子六两个人。他这嘴里不闲着，哪成想旁边围观的一些人呢，也开始骂他。一边骂，有的人呢还往他身上扔一些砖头瓦块，打一些泥巴什么的。素顺那肥硕的身躯因为被绑缚在牛车上，无处躲无处藏，白白胖胖的脸上一会儿被打得血肉模糊，等他被押赴菜市口的时候，已经是满脸浑身是血了。行刑之时，他立而不跪，破口大骂：什么泼妇长泼妇短，叔嫂合谋太阴险，一直骂个不停。史书上说其悖逆之声皆为人臣者所不忍闻，也就是说他骂那话太难听了。有的呢属于恭维内幕的一些事情别人不知道，有的呢则属于就是脏话。刽子手见他说什么都不肯跪，因此便照在小肚子上梆梆就两棍子，这一下子给敲断了，咕噔一下素顺堆了下去。随后这刽子手手起刀落，还噗噗斗大人头落地。至此心有政变算是落下了帷幕，而素顺、载垣、端华这三个人也成为这次政变的牺牲品。说到这儿了，咱们交代两句，其实这场政变说起来也是一场冤案。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说出斩肃顺、惩罚八大臣的上谕，主要指出他们的罪名大体有三，但是这些个说法都比较勉强。罪名之一就是说他们造作赞襄名目，也就是说咸丰皇上的遗命顾命八大臣之事是子虚乌有的，这八个人是他们自己私下商量好了之后定下来的，皇上本不是这意思。历史事实，咸丰帝却在弥留之际授予顾命八大臣赞襄政务，这个是不能改变的，是真事儿。但为什么非得说这是子虚乌有的呢？那这就是慈禧太后跟奕欣他们商量的了。罪名之二，说顾命八大臣抗拒垂帘听政，抵制慈禧太后。那么这个平心而论也完全
14: 符合清朝的组织，不是他们非得有意要跟慈禧作对。你比如说清朝在顺治、康熙两朝，作为先是皇太后，后来又做太皇太后的孝庄太后，当年就曾经干涉过朝政，但始终呢，他是躲在幕后而没有走向前台。他的主意，他的建议影响了一些朝臣和朝廷大事，但是他也没有敢公开的垂帘听政。而到同治年间，这情况就不一样了。两宫皇太后，尤其是慈禧太后，非要实行垂帘听政不可，等于是直接干预了朝廷事务。确实，这也违背了组织。肃顺、载垣、端华等人抗旨不遵，这也是有道理的。罪名之三，就是说他们礼节行为不检。也就是说，肃顺在进入内廷当差的时候，出入自由，目无法纪，善用行宫中御用品物，就是皇上所用的一些个物品，他拿起来就使，这个是有被组织的。对于两宫太后呢，不放在眼里，言辞激烈，有挑衅之意，也就是说动不动就给两太后点颜色看看，行为不检，礼节不遵，触犯宫规。

实际上这些事情说大就大，说小就小。两宫太后有点鸡蛋里边挑骨头，因为本身来讲，肃顺身为顾命八大臣之首，有些事情用不着跟两太后商量，所以说这一点上应该是故意找茬。总而言之，肃顺、载垣、端华这三个人被指为三奸，实在是冤枉的。肃顺其人挺精明强干，而且呢也能够识人善断，重用汉人，铁腕惩贪，有他的功劳啊。但是他同很多强势人物一样，刚愎自用，自以为是，因此在这一点上他没少得罪人。在这场政治斗争当中，肃顺过于的讨好咸丰帝，又任性的坚守清朝组织，清室幼主和两宫太后，尤其是他不该轻视慈禧太后，从而犯下了一个历史性的错误，意外的被送上了断头台。这也是肃顺死不甘心的一点，也是他武断大意的一点造成的这么一个结果。这次政变除了肃顺被斩，载垣、端华赐自尽，其他的几个顾命大臣都没有死，而且呢没有判重刑。御前大臣景寿只是被革去了职务，然后加恩留公爵之位，这个罪过是最轻的，他也没有被发配。其他人都是被革职发配，然后从宽处理了。除了八大臣，另外跟他们比较相好的，也就是说跟随他们的一些人，你像礼部尚书陈福恩、吏部侍郎黄宗翰，这都是肃顺一党，最早跟肃顺关系极其密切。咸丰帝死了以后，在京满汉大臣当中，只有这个陈福恩一个人赶赴热河去奔丧。查抄肃顺家的时候，发现了不少陈福恩跟他的信件，其中有暗昧之语，也就是说他俩有好多事情都是密谋，为的是他们小集团的利益。那么在这一点上，对陈福恩这个人呢，实行了抄家革职，永不听用，并没有牵连到他的亲属和朋友，这样一来等于是被牵连的人不多，这也是慈禧太后的聪明之处。因为这个时候北京的气氛相当紧张，跟肃顺等人正当来往的一些王公大臣们也都感觉到压力很大，甚至连睿亲王仁寿都怕有折子告他，结果没想到真有人上折子告他。两宫太后对这些事情怎么处理呢？因此很快便以皇上名义下到谕旨，其中指出一再申明要讲政策，不兴大狱，以昭宽大。而最得人心之举就是从肃顺家里抄出来很多账目还有书信，哎呦，朝中很多文武开始紧张了，生怕这个里边再有他们的一些信件被查出来会受连带的灾祸。但是被查抄之后，很快两宫太后传谕，所有这次查抄肃顺家产内账目书信各件，均由议政王和军机大臣们共同监视焚毁，毋庸承揽，以示宽厚和平，历代臣工之一。有这一点，很多大臣不由长出一口气啊，就说这些个书信连看都没看，直接就烧了，这也是很多人感觉逃过了一劫，这也是出乎意料的一个举动，因此在京城产生了极好的反响，便人人自危为人人感恩。大伙认为两宫皇太后这政治风度可见一斑，尤其是慈禧太后，大伙更认为这是一个高明的女人。总而言之，通过这个大的政变，
处理的也算圆满平和。原本顾命八大臣中处死了三人，处分了五人，处理了和其相关密切的陈孙等六人，处分太监五人，总计也就是十九人左右。这跟肃顺当年办理科场案比起来，那可差得太多了。科场案牵连了数百人，这次也就不到二十人，可以说不可同日而语啊。政变从发动到处理完毕仅一个月的时间，时间之短促也令人吃惊啊。而且这次政变上下呼应之巧妙，舆论准备之完善，军力配合之到位，行动掩盖之周密，爆发时间之准确，善后处理之明快，无不令观者瞠目结舌。辛酉政变也是慈禧太后发动政变的第一次，也为她首度垂帘听政荡平了道路。那么既然绊脚石已经没了，接下来两太后琢磨的就是下一步该怎么样掌权，怎么样来处理朝政的事情。首先他们要找恭亲王商量，既然肃顺等人已除，恭亲王一心为了朝廷大事，随时入宫跟西太后和东太后进行密谈。这种情况下也没有一个人敢谈论说小叔子跟寡皇嫂之间过于关系密切。虽然说他们每次谈的时间很长，但基本上都是一心跟西太后谈，东太后不加以干涉，因为他知道没有一心的帮助，两宫太后不可能很快能撑起混乱的朝政。这个时候聪明多智的西太后便显得有些急躁起来，两宫太后垂帘迫在眉睫，可是细节不太好商量，而这恭亲王一心呢也不知到底怎么个意思，他呀故意绕弯子就不往这上头说，把这西太后急得够呛，有点上不来下不去的意思，心说怎么回事了，难道说他要往手里多捞点权？但是不管怎么说，小皇登基大典迫在眉睫，两宫垂帘的事宜必须得尽快公布。因此在西太后跟奕欣密谈的第三天，统带重兵的圣宝和大学士贾珍等人便纷纷上书。西太后展开折子一看，耀眼的大字就在眼前。奏折上说，奏请皇太后亲理大政，并且由进至亲王辅政。还有奏折说，奏请两宫太后垂帘听政。西太后一看这样的折子，心中高兴得不得了，他说老六真是能干呐。紧接着很快又有一份折子飞来，西太后一看是大学士周祖培、户部尚书沈兆麟、刑部尚书赵光等人趋炎附势，纷纷加入奕欣的行列，要求两宫垂帘，奏请两宫皇太后亲操政权以振纲纪，并且说为今之计正适合皇太后辅中宫之德化，操治世之威权，不具垂帘之虚名，而受听政之实效。奏折像雪片一样纷纷飘来，西太后喜形于色呀，他急忙跟东太后商量，向内阁发出了一道上谕，命令王公大臣商议如何垂帘听政，让他们速速拿出具体的方案。大学士周祖培首先提出了更改年号问题，先前议过，但是这回呢得正式发文落到实处，因此便将其前的年号正式改为了同治，既有君臣同治天下之意，也有两宫同治天下太平之说。东太后跟西太后听完也都表示了赞成，
下一步便是商量两宫太后

垂帘的具体事宜。军机处的几位大臣绞尽脑汁，再三商量，是你垂帘听政的章程，拟好了之后交西太后审阅，西太后看完了表示不满意，重新修改，再次审阅，还是不满意。他总觉得这些个大臣呢，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无意的，在章程里头对两宫太后实行了一些限制。这一点是西太后看完这个草拟的章程之后极其恼火。其实王公大臣们也逐渐的在揣摩西太后的心意，认为慈禧太后这个人呢，有点要集大权于一身的想法。但是他们拟定这个章程的时候，不能不顾及前史往历以及200余年来的清代祖制的基本要领，他们无形当中受到历史框框的约束，因此使得慈禧太后对这个垂帘章程总觉得不舒服。后来干脆以皇上名义明发了内阁两道上谕，明确地提出了垂帘听政章程当中需要注意的要点，指令这些王公大臣们照此修改办理。这两道谕旨的主题就是一切政务仰蒙两宫皇太后恭亲才智，同时谕旨对处理中外一切章程做了严格的规定，要求按部进行。第一步就是辞览，境内外一切章程均首先呈递两宫皇太后御览。第二步是详议，两宫太后辞览之后叫议政王大臣、军机大臣详议。第三步就是请谕，比如说当天召见谁，议事之后两宫太后便可以代表幼帝就谕旨做出批示，给出指示。这样一来，两宫太后等于把上谕颁发权紧紧地掌握在了手中。很明显，这不是简单的程序问题，实际上就是大权掌握在谁手里的问题。这两道谕旨也使得王公大臣们体会到了垂帘章程的关键，那就是一切大权都要集中在两宫太后身上，这是不容置疑的最后的意见。如果不照此办理，看来垂帘章程那是通不过的。哎呦，王公大臣们对此也很犯愁啊，最后总算商量妥当了。很快李亲王世铎领衔再次奏请拟好的垂帘章程一共有11条，在祭祀、典礼、科考选拔、官员升迁任免、皇帝入学等多方面都做了规定，其中尤其是对召见中外大臣指出，两宫皇太后和皇上将同治养心殿，皇太后跟前垂帘设案，对此做了明确的阐述。这次章程奏上之后，慈禧太后看完感觉才满意了，于是立刻发出了一道懿旨，上写依意而行，同时又以同治皇帝的名义明发了一道上谕。他在上谕中指出，据王公大臣等所议，一切政务仰蒙两宫太后相加批阅，斟酌妥善，注记一行，垂帘之举本非意所乐为，唯以时事艰难，王公大臣等不能无所秉承，是以孤允所请，以期措施得当，共度难关，等四皇帝成年之后学有所成，即行归政，悉归旧制，钦此。这道明发上谕其实里边有一些假话，慈禧太后日思夜想的就是垂帘听政，她却在真正文武大臣奏请垂帘之后故作扭捏之态，表示垂帘之举非

但意所乐为，就说我是勉强才答应文武大臣这样的请求，因此顾允所请，这个就虚伪的让人感觉得有点可笑了。

0: 联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

0: 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4: 请听评书慈禧传奇，由著名评书演员张居山播讲。
5: 慈禧太后日思夜想的就是垂帘听政，她却在真正文武大臣奏请垂帘之后，故作扭捏之态，表示垂帘之举非本意所乐为，就说我是勉强才答应文武大臣这样的请求，因此故允所请，这个就虚伪的让人感觉的有点可笑了。但是不管怎么说，两宫垂帘的事宜等于是定下来了，那接下来就是怎么样对待辛酉政变头号功臣奕欣的问题。而就在两宫太后对此事还没有拿出一个具体方案的时候，没想到圣宝便上了个折子，他提到了周公辅成王和多尔衮辅政的事情，他设想以此作为将来政治体制的模式，他是想让奕欣做周公或多尔衮那样的人物。这个周公啊，又叫周公旦，他是周武王的弟弟。周武王其实啊，也有周公旦对他的相辅助，这才使得周王朝逐渐强盛起来。周武王去世以后，他的儿子周成王岁数比较小，刚12岁就继位了，周公便来辅政，在他的辅佐之下，使得周王朝更加的强大。周成王成年之后，周公便还政于成王，成为历史上的美谈。这个多尔衮辅政呢，是清太宗皇太极死了以后，他的第九个儿子福临继位，就是顺治帝，由他皇叔正亲王吉尔哈朗和睿亲王多尔衮一同来辅佐。后来这个多尔衮施展权术，排挤掉了吉尔哈朗，他独任摄政王，而且骄横狂妄，又自命皇叔父摄政王，后来又称皇父摄政王，大权独揽，有侵夺皇权之意。可惜他命不济，39岁暴病而死。顺治帝亲政之后，很快下了一道谕旨，剥夺了多尔衮生前所有的称号，并且指出他10条大罪，将他的牌位也移出了太庙。没想到后来这个顺治帝呀，也是英年早逝，并且在他驾崩的时候，指定他8岁的小皇子玄烨继位，这就是康熙帝。当时有4位元老重臣，索尼、苏克萨哈、鄂必龙和鳌拜作为辅政大臣，创立了这种多人辅政的局面。这个摄政呢，含带着代理之意。

慈禧太后就说，摄政一事虽大清有先例，但是行不通啊。顺治元年间，多尔衮就曾为摄政王，他是太宗皇上同父异母的兄弟。后来怎样呢？他罢免了同为摄政王的吉尔哈朗，大权独揽，并且自封为皇父摄政王。从此之后，压制顺治帝和孝庄皇太后。幸亏他死得早，要不然情况还不知向哪儿发展呢。想想这些事情，我就感觉到惊恐害怕，所以把朝政大权交给奕欣，让他当摄政王，这万万不行，行不通啊。那既然不能做摄政王，那就改吧。改成什么呢？改成辅政。慈禧太后听完也感觉别扭，她说，姐姐，康熙年间就有这辅政四大臣，索尼、鳌拜、苏克萨哈和鄂必龙。尤其是那个鳌拜想独揽大权，骄横跋扈，连太皇太后都不放在眼里，因此康熙爷没少受他们的气啊。后来康熙爷亲政之后，费了好大的力气才把他给除掉了。再有就是，咱们不也刚刚除掉了肃顺他们八个辅政大臣吗？不能够刚离虎口又入狼窝呀。因此一提辅政这词儿，我都头疼，所以辅政这个也行不通。慈安一看，那怎么办呢？慈禧想半天，他说还有一个词儿，什么呢？改议政得了。啊？慈安一听，议政这词儿不怎么样。慈禧说，为什么呀？慈安说，你想啊，老百姓有时候是那人没睡醒，他就撒议政，这议政王这个老跟睡不醒似的。慈禧太后听完乐了，心说，没想到这东太后啊还会玩谐音梗。不过这个解释也挺好，我就是要求这奕欣有时候糊涂有时候明白，他要什么都明白的话，那我干什么去啊。于是便说，姐姐玩笑了，咱说这个议政指的是参与政务、议论政务的意思，也就是一起来共议军国大事，借此也可以防止他独揽大权呐。咱就这么定了吧，这次恭亲王也可以说立了大功，咱们可以在别处再添补他一些，比如说爵禄可以给他高一点。慈安太后说，那怎么个高法呢？慈禧太后说，当初太祖太宗皇帝为奖励功臣，不是设过铁帽子王吗？以此来激励后世子孙以他们为楷模效忠朝廷，将八位军功卓著的亲王郡王立为铁帽子王爷。这其中有李亲王代善、正亲王吉尔哈朗、裕亲王多铎、肃亲王豪哥等人都是铁帽子王，而且准许他们世袭罔替。所以我的意见就是把辅政变成议政，从另外一方面呢去奖励他，让他持双凤，恭亲王加议政王，这不两个王位吗？一人开俩人工资，然后呢再来个世袭罔替，他肯定乐意。慈安太后听完点点头，他说这样做也不错了。另外恭亲王同时还掌握着军机处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他的权力可真不小啊。慈禧说，姐姐，那咱们就这么办吧。因此在接下来两天左右的时间内，两宫太后便以皇上的名义连发了四道圣谕。一是授予奕欣议政王兼军机大臣之职，二是补授宗人府宗令，三是补授总管内务府大臣，四是让他管理宗人府银库。两天之内连发四道上谕，充分说明两宫太后对奕欣的褒奖，其中尤其是议政王这一头衔，
使他明显的

凌驾于其他的亲王郡王之上，成为两宫太后和幼主之下的第一人。而宗人府宗令位居内阁六部之上，是宗人府最高长官，是管理皇族内部事务的要职，有权赏罚皇族成员。而总管内务府大臣是管理宫廷事务的最高长官，替皇上理财也是实权派。说到这儿呢，咱们呢多交代两句。清朝这个宗室的爵位当时一共分12等，分别是和硕亲王、多罗郡王、多罗贝勒、固山贝子、奉恩镇国公、奉恩辅国公、不入八分镇国公、不入八分辅国公、镇国将军、辅国将军、奉国将军、奉恩将军。这其中第一等爵位就是亲王，第二等是郡王，第三等是贝勒，第四等是贝子。但是现如今这恭亲王奕欣呢，已经超出了一等爵位，他属于恭亲王加议政王，而且食双俸，就是一个人开了王爷工资，而且还有那么多的实权职务，这已经属于是特等了。那为什么两宫太后秉政之初要对恭亲王奕欣如此厚待呢？其实两宫太后也有他们的为难之处，他们初涉朝政，很多事情都不熟悉，而且京中当时派系分支特别多，很难操纵时局。外交之事他们更是不宜出面，很多事情多有不便。如果说不倚重恭亲王，两宫太后可说是举步维艰呐。因此这才左一个官右一个官，左一个权右一个权来授予他，这也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除了这些要职之外，两宫太后又另外给奕欣加恩典，赏赐他亲王爵位、世袭罔替，以此特发谕旨要加以表彰。也就是说他恭亲王这个爵位子孙后代永远世袭下去，只要大清国存在一天便不可废止。这样的恩典使得恭亲王奕欣诚惶诚恐啊，他亲自进宫去面呈两位太后，坚持不受，说什么也不敢接受世袭罔替这样的厚恩。两宫太后对此便提出来说，先帝爷早就有此意，只是在这期间被奸臣所记恨，才没有下发谕旨，六弟受此嘉奖理所应当。也就是说我们想赏你这个铁帽子王爷，不是打我们姐俩这儿开始的，咸丰皇上活着就有这意思。这句话明显听出来就是瞎话，不是事实。因为咸丰帝到临死之前对他这位六兄弟恭亲王奕欣也有猜忌之意，要不然不可能把他排斥在顾命八大臣之外。但是现在两宫太后说话那就如同圣旨啊，他说这事先前有那就有，谁敢跟抬这杠去？不仅表示了自己的意思，而且还把先帝咸丰皇上抬出来了。即便如此，恭亲王奕欣仍然还是坚持不受，再三推脱，怎么办呢？因此两宫太后答应他这个双凤的事儿啊先执行，关于说亲王爵位世袭罔替一事暂缓从议。一听这个，奕欣呢这才不再争竞了。随即两宫太后又替小皇上下发谕旨，命恭亲王奕欣重组军机处。军机处是清代最特殊的政治机构，是直接秉承皇帝旨意承办一切重大政务的中枢，地位极其重要。军机大臣俗称叫大军机，分设满汉两种官员，由各部的尚书侍郎、地方总督
来兼任

0: 入职，都是兼职，没有定额，由亲王或大学士为首领，称为魁首。军机大臣又分大军机和军机章京等官员。辛酉政变结束之后，必然要组成为两宫太后服务的新的军机处。因此咸丰11年10月初，两宫太后以小皇上的名义连发了两道上谕，任命大学士桂良、户部尚书沈兆麟、户部右侍郎宝云在军机大臣上行走。而在这次政变中功劳卓著的军机章京曹玉英也被任命为军机大臣。原来的军机大臣户部左侍郎文祥仍然还是军机大臣。再加上恭亲王奕欣，新的军机处一共有6人。这6位军机大臣中，其中桂良资格最老，而且他有丰富的从政经验，思想呢也比较敏锐。他既是奕欣的岳父，也是奕欣可靠的政治助手，对奕欣也是坚决支持的，做起事来也比较圆滑。但令人可惜的是，在他这次担任军机大臣之后不到1年便去世了，
1: 因为岁数太大了，
0: 但是在同治初年还是起到了一些作用。再一个就是沈兆麟，沈兆麟号雨亭，他是浙江钱塘人，本来是御史出身，后来呢升任户部尚书，同大学士贾珍等奏请两宫太后垂帘，受到了青睐，因此被任命为军机大臣，得到重用。但在入职军机处之后，跟恭亲王时间不久就发生了嫌隙，被奕欣排挤出了军机处。再一位就是宝云，宝云跟恭亲王关系那可不一般，尤其在辛酉政变之后，经恭亲王的推荐让他担任了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大臣等要职，成为晚清洋务派的主要人物。再就是曹玉英，曹玉英咸丰时期任翰林班军机章京，端华、肃顺等人专权，他从来不阿谀奉承，他是奕欣的亲信，政变的时候给传递情报、出谋划策立了大功，在政变之后被提升为军机大臣。再一位就是文祥，文祥一直都是军机大臣，英法联军入侵的时候他反对咸丰帝出逃，咸丰帝出走热河，任命文祥代理步军统领留守京师，后来让他协助恭亲王奕欣同英法和谈，他从实际情况出发主张同英法保持和好的关系，他从维护清朝统治着想，主张两害相形则取其轻，避免决裂，以迁就换取和局。他对肃顺的专权极其不满，参与了辛酉政变，并且上书请两宫太后垂帘听政。他思想比较开放，主张重用汉人，对世界大趋势有所了解，也可以说是奕欣的得力助手。主要的核心人员定好之后，朝中事务也就基本安排妥当了。因此10月初9在太和殿便为小皇上载淳举行了正式的登基大典。小皇上载淳头戴小号的金顶东珠朝冠，身穿明黄色龙袍，金龙盘绕，五彩云纹，肩搭石青色的披领，项挂朝珠，足蹬粉底的小龙靴。年仅6岁的小皇上同治帝在太和殿那闪亮亮镀金的御座上继位了。靖边三饷，王公大臣行3跪9叩之礼，然后礼部官传谕旨布告天下。转过天来，10月初10，幼帝登基的第2天， 正巧是慈禧太后27

0: 七岁的生日，又叫万寿节。御膳房给西太后做了一桌寿宴，取名为福寿万年，以资祝贺。自从去年八月同咸丰皇上备受热合，由于肃顺的控制，他始终就没有吃顿好饭，现在政敌已除，慈禧太后可以放心地享受他的寿宴寿面了。二十天之后，十一月初一，举行了垂帘听政仪式，这也是历史性的日子。这一天天气晴朗，阳光明媚，养心殿被布置一新，金碧辉煌。正殿中间高悬着雍正皇帝亲书的中正仁和匾额，殿正中是皇上的宝座，在宝座后边围屏上头刻着乾隆皇上的题诗。养心殿自雍正开始便成为皇上主要的办公场所，一切日常政务，你像批阅奏章、引荐大臣，基本上都在这儿进行。在养心殿东暖阁，小皇上载淳怀着孩童去的好奇心，端坐在宽大的金漆宝座上。他的前边设有御案，后头设有八扇精致的黄色纱屏，这纱屏后头有个御榻，中间放着一个茶桌，两边坐着两个人。朦胧间可以看见上垂手端坐着的是神态安详的慈安太后，下垂手坐着的是志得意满的慈禧太后，这就是名副其实的垂帘听政。养心殿外，王公大臣们顶戴花翎，补服在身，态度庄重，举止恭谨。议政王首席军机大臣奕欣率领内廷重臣以及王公大臣六部九卿，在养心殿向同治皇上和两宫太后行大礼参拜，然后恭亲王一步走入殿内，至东暖阁，立在皇上御座左侧。王公大臣如有奏章，都得由奕欣来捧至御案跟前呈立。打此之后，清代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第一次垂帘听政便宣告开始了。表面上看是两宫垂帘，实际上呢是慈禧太后一人听政。当时便有称东宫优于德，大举措告知西宫优于财，由他来批阅奏章，裁夺事务。这就是说，慈安太后是一个没有野心的女人，文化水平不是很高，智力呢也一般，对政治也不大感兴趣。但是慈禧太后恰恰相反，她乐于权谋，敢于任事，工于心计，巧于言辩，是一个很有政治野心的女人。因此虽然名义上两宫垂帘，实际上好多事情都是慈禧太后的主意和点子。两宫垂帘首先对这
1: 年电子舞曲的框架融合了百老汇管弦乐、Afrobeat、非洲旋律与 Funk 摇滚，还专门新增了一段原创说唱，改编思路大

邓佳与周飞哥合作对唱的单曲《爱人》，作为邓佳与全新个人专辑《30岁前的世界观》第三首先行曲发行。邓佳与是一位95后的湖南衡阳唱作人，大学毕业后曾经选择了北漂，在北京发展自己的音乐事业，也曾在2019年获得滚石原创歌手大赛冠军，并短暂签约滚石，但随后选择解约，成为一名自由音乐人，并且始终坚持独立创作。这一次和周飞哥的合作，很诗意，也很浪漫。

爱玲国语单曲《乐此不疲》上线，音乐人陆虎全程包揽词曲制作。两人在多年前拍摄《古剑奇谭》的时候就认识了，时隔多年再度合作，专门根据陈伟霆港式慵懒声线量身打造了这首都市 City Pop 的作品。

最后一首歌交给王鹤野，寄往巴黎的唱片。歌曲的创作初衷十分温柔，主创团队没有选用巴黎地标、远距离离别这类伤感设定，反而把爱意落在生活细碎的烟火画面里，隔夜咖啡反复作响的闹钟。歌曲来自专辑珍宝 Starlight， 后续还会持续释出更多原创抒情作品。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2: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今天首先要为您再度推荐来自甘肃的原创音乐人段兴华，之前呢在节目中推荐的他的几首作品《嘎联手》《活不怕了》等等都大受欢迎，最近呢他又出新歌了啊，也太可爱了，叫《嘎内的娃哈哈》啊，曲风呢是延续了之前《嘎联手》《活不怕了》等的独特风格，听了以后哈、啊、是真上头啊！

妹的娃哈哈啊。说到段兴华，就不得不提到花儿，这是广泛流行于甘肃、青海、宁夏等西部省区的一种民歌，被誉为大西北民歌之魂。段兴华的家乡宁夏州康乐县就有花儿的根，他自己呢则是国家非遗莲花山花儿会的传承人，还饰演过音乐剧《花儿与少年》的男主角，可谓与花儿缘分深厚。虽然近年来他的音乐创作大多是偏流行风，但是段兴华的心里一直有一颗民间音乐的种子。他说，当今社会许多年轻人不喜欢传统民间音乐，觉得土不上档次，受众呢也越来越少。作为花儿的传承人，我觉得应该为他做点什么。在此之前，段兴华曾多次尝试过将传统民歌小调与当下流行的说唱电音相结合，在中国潮音的舞台上，他改编的《泪蛋蛋》惊艳四座。在和奔流新闻甘肃省博物馆联合打造的原创歌曲《同奔马》当中，也加入了民间小调《嘎老汉》。作品推出之后呢，一度是冲到了 QQ 音乐电音榜的第六名。有了这些经验，他决定要做一首歌啊，于是呢，接下来的这首歌《花儿》就诞生了。在这首歌里，民间曲调不再是一些点缀，而真正成为主角。正如花儿歌唱家马进忠说的那样，花儿是牡丹，

歌曲《花儿》凸显了花儿与 rap 的即兴、随性等特点，也表达了创作人对花儿文化的思考与感悟。旋律融合了河州大令、拉拉令、嘎老汉等多种传统花儿曲令与流行说唱，既有传统花儿曲令的亲和，又有现代流行的时尚感，是推介花儿的一种创新方式。歌曲推出之后呢，赢得了多方的好评和积极反馈。段新华觉得，这就是花儿本身的魅力。花儿就像是一个美丽的姑娘，她说，我的创作只是帮她扎了个马尾辫，梳了个齐刘海，但美的本身还是因为她自己的魅力。作为花儿传承人，段新华说，花儿不应该只是流传在田间地头花儿会上，要让更多的人听到花儿，了解花儿，而他能做的就是用自己的方式去打扮这位美丽的姑娘，让她焕发出别样的光彩，成为真正受欢迎的西北国潮。下面这首《点在心窝窝》是他继《过往山水是伏笔》《只怪情思多奇妙》之后又一首西北味儿的国风作品。

0: 撬动未来，全国电台亲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1: 这里是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继续收听。接下来为您介绍由青岛音乐体育广播推荐的青岛籍的音乐人吕强。他的创作专辑《过往未来》刚刚全球发行，标题歌《过往未来》是吕强2019年创作的作品。2019年，他面对即将进入30岁的时光，是充满了惶恐与不舍，因此呢，这首歌其实是表达着一个富有情感的时光流逝。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吕强，感谢飞哥推荐我的新歌《过往未来》，用这首歌呢，祝愿我们心有所愿，愿有所成，祝福我们所爱的人健康。光阴过客，迷途漫漫，星辰大海，过往未来。

翔并不是一个职业的音乐人啊，他是济南的一所高校的中层，工作性质呢可以说跟音乐是毫无关联，但他还是对音乐充满着热爱。工作之余呢，会把握各种各样的机会啊，参与到各种演出和比赛中，而且时不时的搞搞创作。六七年的时间也有了十几首原创作品，每年一两首的数量其实不算多，但是对于吕强来说，创作始终都是他抒发情怀的一种特别的方式。他说写歌必须是有感而发，所以没有想说的话的时候呢，是写不出歌来的。下面的这首《旅行》想必就是他想去旅行的时候想说的话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4: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5: 电影放完了，明天2分场还有。
4: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5: 咱们这个地方放上电影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行。

0: 我们说电影，
1: 真三国无双是由周显阳执导，王凯、古天乐、韩庚、杨佑宁、娜扎等主演的动作奇幻战争影片，在2021年的5月1号在中国内地上映，5月6号在视频平台播出。它改编自光荣特库摩的同名电子游戏，讲述了动荡的东汉末年，乱世群雄吕布、曹操、刘备、关羽等各路豪杰纷纷崛起，逐鹿天下的故事。黄金强档单元，我们来分享国产影片《真三国无双》的故事。那么作为一部由游戏改编的影片，受众人群有限，票房自然会受影响。上映首日票房仅有663万，于是上映当天，导演周显阳在社交平台宣布退出五一档。该影片在维持院线上映的同时，也会登陆第三方视频平台。好，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战事不断，民不聊生，各地纷纷揭竿而起，对东汉朝廷的统治产生巨大冲击。黄巾军张角将来讨伐的董卓率领的朝廷军队牢牢困死，关键时刻刘关张三兄弟赶来助阵，击退张角的黄巾军。
2: 在下李儒，董将军麾下军师，奉将军之命特来感谢三位少年英雄出手相救。
3: 不敢当，董将军是朝廷军之首，我们出手相救也是应该的。
2: 敢当，绝对敢当。三位英雄年纪轻轻便有如此身手，还请问三位英雄尊姓大名，在朝廷当何官职啊？
3: 在下刘玄德，
4: 关云长，
5: 张翼德。
3: 我们兄弟三人并无任何官职，自愿杀敌是为朝廷效命。
1: 张角的没落使黄巾军迅速瓦解，动荡结束，但光明并未重现。自黄巾军起事失败后，地方诸侯开始崛起，汉宫时常是乱政，董卓率领西凉大军20万挟持汉宫幼主。面对董卓淫威，百官敢怒不敢言，大家都趁着来司徒王允的家里祝寿的机会发泄心中不满。
6: 感谢大家来给我祝贺，恕老夫直言，我们鼎盛辉煌的大汉王朝面对最危难的时候，刚刚送走了黄巾贼，又遭逢董贼窃取，可恶可恨，这个董贼侮辱天子，秽乱宫闱，我等蒙羞啊，这实在是令人肝肠寸断，呜呼哀哉。冯孟德，大家为我举哀的时候，你为何大笑？
7: 你们不觉得可笑吗？你们在这儿哭，能把董卓哭死啊？
8: 在曹某人看来，
7: 你们做的大仗都是妇人，
9: 太狂妄了！
10: 把这个嘴上没毛的小官拉出去！
6: 消极献位，竟然口出狂言！
8: 我曹某虽人心官微，但我却敢做你们不敢做的事情。
1: 曹操起身掀翻了桌子，
6: 此人已疯，来人把他拖出去。
7: 不用，我自己走。
8: 你们这帮妇人就躲在这里哭吧。
1: 刘备因为协助剿灭黄巾军有功，被封为县令，后因被贪官逼迫，无奈只能带着两兄弟前去英雄台会盟讨伐董卓。三人一路走到了一片有些诡异的森林中，走着走着遇到鬼打墙，半天出不去，最后一阵大雾。

0: 袭来，哥仨来到一处奇幻的山洞里。
1: 有人吗？
2: 有人吗？
3: 这什么地方？
0: 在他们面前的台阶上出现了一个女人。
4: 难得英雄们有缘到此，你应该是中山靖王的后代刘备刘玄德吧？你身旁那位是你的二弟关羽，旁边那位是张飞，对吧？上天引领各路英雄来到此地，欢迎三位。
1: 这是什么地方？
4: 英雄称这里为铸剑堡，而我则为英雄们打造属于他们的传世武器，他们全部都用千年银雪石打造而成。杀的敌人越多，武器就会越强。不知三位准备去何处，缘何经过此森林？
5: 这一次得知天下十八路诸侯结盟讨伐董卓，我们弟兄三人希望能替大汉出一份力。
4: 董卓？
5: 董卓为了壮大自己的身世，已收买了神兵吕布。
1: 听闻说吕布已经将无双能力发挥至化境，只要有人靠近他，都会被无双的力气所伤，天下无人是他的对手。
4: 哼，吕布那个时候他还是个无名小子，他和你们一样闯入这里来，他冷如冰，寒如铁，六亲无缘，杀人如麻，死在他手下的人没有一个来得及闭上眼睛，他所到之处震慑天下万物。他浑然是一只战斗的野兽，却又有人

0: 之后，听说被刺史丁原招来。
1: 他后来背叛了他的义父丁原，投靠了奸臣董卓。
2: 司徒王允送给曹操七星宝刀，助他刺杀董卓，但是曹操刺杀失败，逃走路上被吕布追杀，身受重伤被村人救下。后来他被县令陈宫捉住，本打算慷慨就义的曹操临死前打动陈宫，陈宫跟随他弃官而去。后来曹操错杀了吕伯奢的家人，原本打算跟着曹操救汉室的陈宫见状也离他而去。曹操一个人也来到了铸剑堡，带走那把肩负天下的将剑。刘关张三人忽然惊醒，发现自己躺在大树下，他们的兵器就竖在面前。
0: 按照我这里的规矩，来到这里的人都是天注定的盖世英雄，都可以在我这里得到绝世的兵器。武器和人一样，都有他们的命运和灵性，会选择与他匹配的主人，一旦他选定了主人，就会跟他共

0: 如果这是幻觉，不会如此真实。这一定是上天的启示。我刘备，我关羽，我张飞，在此起誓，誓死除董贼，恢复汉室社稷。我们兄弟三人，同生共死。
1: 曹操回到家乡，招兵买马，竖起讨董大旗。与此同时，天下十八路诸侯会盟虎牢关，刘关张三兄弟带着英雄帖也赶到，大家一致推举袁绍为盟主。紧接着，董卓派出华雄前来迎战，十八路诸侯也相继派出猛将迎战，结果纷纷被斩首。最后，无奈之下。 袁绍这边派出关羽上阵，这才胜了华雄。这天，曹操与刘备在山顶比试武艺。
2: 一直没机会和你好好比试，今天难得有机会比试一下。

0: 我感觉袁绍其实也想走，只是碍于面子。毕竟他是会盟盟主，也是名门之后，
1: 这是其一。最重要的是，他怕伐董不成，今后会成为董卓讨伐报仇的对象，进退两难。那刘兄留在这里又是何想法？
0: 我的想法和你一样。
1: 你怎么知道我是怎么想？
0: 我知道你是真心想救韩氏。

0: 我们三人如此拼命，到底图什么？
1: 我们不图什么，身为大汉臣子，我有义务见证。其次，我再也看不下去百姓受到董卓的迫害。为了大汉，为了百姓，我一定战斗到底。

0: 我们想好了，我与我兄弟三人出战吕布，我与八路盟军兵分五路攻入洛阳杀董卓。吕布武功盖世，你们万事小心，只要能活着回来，你们便赢，就能扬名天下。没有乱世，何来英雄？
1: 董卓随后派吕布前来讨伐，刘关张三兄弟三英战吕布，双方激战正酣时，董卓放下狼烟，让吕布速速回去救驾。原来曹操已经带人攻入洛阳，董卓仓皇之下带着皇上逃出洛阳城，直奔长安。曹操率领十万大军一路追了下去。数年之后，曹操来到刘备军营，二人在河边煮酒论英雄。
0: 没想到你也有了小小的军队，
2: 这还不及曹将军的十万大军。
0: 当年我也只是五千军。
2: 曹将军找我何事？
0: 找你饮酒叙旧。董卓逃出洛阳，天下称十八路诸侯为英雄，在我看来竟属无能之辈。你觉得什么样的人才能称得上是英雄？
2: 袁绍。
0: 袁绍早就看出汉室运尽，迟早会灭亡，只有愚者才会服汉，所以他既不服汉也不篡汉，而是蓄积力量静观待变，不算英雄。
2: 那就是打得疲惫但满门英杰的孙坚。
0: 孙坚找到传国玉玺，返回江东谋天下，只可惜

0: 德育习者会成为所有人争夺攻击的对象。我觉得他是不够聪明。
1: 讨伐董卓的十八路诸侯现在都已经各自回朝，储备实力。他们都对这天下乱世虎视眈眈。
0: 不只是虎视眈眈，他们都想在这天下四分五裂之时能获得最大块的地盘。
1: 希望大汉能度过这次难关，恢复昔日盛世。
0: 大汉在经历一连串打击之后已经名存实亡，现在已经踏入一个割据纷乱的时代。你觉得还有谁能称得上是英雄？
1: 我实在想不到还有谁。
0: 为英雄者定胸怀大志，富有良谋，吞吐天下，包藏宇宙之机。在我看来，天下英雄只有你和我。
1: 作为汉臣，你尽志在谋天下。
0: 你别装了，难道你不是吗？其实我们是一样的。
1: 我是佛汉，和你们不一样。
0: 你知道你最厉害的两点是什么吗？一是仁义，二是你在任何时候都能面不改容。但愿未来我们可以多当一会儿朋友。
1: 只要你是汉室的忠臣，就永远是我的朋友。
0: 唯有得天下才能安定天下。
2: 三国时代的故事从此揭开序幕。影片是根据同名畅销游戏改编，它的剧情呢聚焦于曹操起兵伐董卓，吕布据守虎牢关展开的。演员王凯出演最年轻的曹操，和古天乐饰演的吕布展开大战。那么这一次影片的拍摄，周显阳导演联手众多香港资深的影人进行合作。据统计，影片幕后工作人员共累计获得香港电影金像奖提名达到128次，获奖41次。影片幕后阵容几乎都是金像奖的班底，可谓是顶级配置。香港资深服装指导吴宝林担任影片的造型总监，片中貂蝉薄纱的惊艳造型正是出自他的手。影片的动作指导是曾经担任好莱坞影片《蜘蛛侠2》的武术指导林迪安，任剪辑师的张家辉更是4次获得金像奖最佳摄影剪辑称号，而负责原创音乐的则是日本音乐家波多野裕介，其为《七月与安生》的作曲也曾经获得第36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原创音乐。影片中饰演祝建宝的刘嘉玲也是相当霸气。导演周显阳说，这个角色是无双英雄内心深处欲望的反射，为了配合角色做到真实的幻象，戏服相当重要。据说刘嘉玲的戏服是特别定制，服饰的材质也很特别，成本昂贵，全人工制造，花了1个月时间。而娜扎其中一袭披着长纱的大红新娘服，乃用多层真丝所制，同样是人工定珠及绣花的。好，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影片的片尾音乐，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0: 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2: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1: 古装剧看多了吧？
3: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1: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4: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1: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3: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1: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5: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6: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网上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你的身材暴露了你的阶层。小仙女们，如果你正在为发胖而烦恼，那么就咬紧牙关去减肥吧。当你减肥成功，你会对自己在其他方面产生更多的掌控感和自信心。今天节目的上半段，魅力达人让雨飞和大家一起分享人生最好的投资是减肥。雨飞的大学同学大齐一直以胖乎乎的形象留在我们的脑海当中，就因为那个时候长得实在太胖了，所以啊，班上一大半的同学们都戏称他为小胖妹。大学毕业之后，大家忙着各奔前程，也就没有再怎么联系了。就在前不久，我在一次大学同学发来的聚会合影当中看见了他。大学时那个满身赘肉的小胖妹一下子在合影中明显的消瘦了很多，皮肤也变得富有光泽而且细腻，整个人的气质和精神较与以往显得格外不同。一时间我完全被惊呆了。后来我在微信上联系到了大齐，问他是怎么瘦下来的。他只是简单地说了一句，管住嘴，迈开腿，再加上坚持锻炼就行了。接着我又追问，这个我都知道啊，可是你是怎么坚持下来的呢？手机屏幕里的对话框嗖的跳出了一行话，根本就没有人在乎你是怎么瘦下来的，别人只关心你是否瘦了。正因为我现在的身材，才让我的坚持显得有意义。谁都不会知道这些年我为了瘦下来经历了什么，很多人只在乎结果。寥寥数语说的却是道不尽的人生曲折。之前在知乎上看到了一个话题，一个人瘦下来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在那个知乎帖子当中啊，一个女孩讲述了自己从120斤成功瘦身到100斤的照片，然后呢贴出了前后的对比照，在体型上真的是差别太大了。其实感动我的不是她减肥过后曼妙消瘦的身材，而是照片当中所透露出的自信大方和坚定的眼神。用她的话说，就是这20斤改变的不单单是她的身材，而是她的人生。所以千万别小看那些成功和肥肉说拜拜的人，他们吃过你吃不下的苦，流过你不愿意流的汗，换回了你求不来的美。过年的时候，高中同学结婚，几个许久不见的朋友简单寒暄过后，一个朋友顺手就点上了一根烟，还分给了在场的几位同学。后来我问他，我记得以前你不抽烟的呀，他笑笑说，这烟抽了又戒， 借了又抽，反反复复，没有尽头。我也只是笑笑而已，并没有接话。但是那时内地却想起了一段电影台词：大家一定要小心那些有六块腹肌的男人和永远保持好身材的女人，这些人拥有你所不能想象的决心和意志力，还要小心那些冬天里能嗖的一下就起床的人，他们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在生活中，你是不是也时常能够听到类似的话？隔壁老张口口声声要戒烟，同事小李信誓旦旦说减肥，但结果往往是几个月过去了，老张依然在坚持着自己抽完这一包就戒掉的说辞，而小李仍旧固守着不吃饱哪来的力气减肥的想法。美国一家网站最近发表了一篇文章，说的是心理学家们对于自控力的最新研究。研究者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人类在抵制诱惑方面表现都是非常差的。通过自控，用意志力来抵制诱惑，这种方式的有效性其实被我们明显夸大了。也就是说，人都是天生不善于自控和坚持的。那些在自控方面做得好的人，实际上都享受他们正在做的事情。做手头的事情对他们来说不是折磨，而是一种乐趣，更是一项乐在其中的人生趣事。想要减肥十公斤的目标，比起必须减肥十公斤的目标更容易实现，因为比起讨厌的事情，人们更愿意做喜欢的事情。看过好多关于减肥的励志故事，那些看似一下子瘦成闪电的人都有着漫长的减肥经历，有历时半年的，一年两年甚至更长时间的都有。他们身上最让人佩服的，除了那种不断挑战自己的毅力和要改变自己的决心，更可贵的是对自己热爱的事物不断地沉浸其中，而非采取一抱十寒的消极态度。每一个能让自己瘦下来的人身上都藏着巨大的力量，因为那些漫长的跑道和无尽的黑夜都是他们一个人孤独走过来的。他们用每天小小的一点坚持和进步，都变成了自己想要变成的样子。身材的改变只是一个开始，这背后藏着的是你愿意去改变你整个人生的决心。如果说这世间真的有什么可以抵御时间的改变，那就是态度二字。因为你有向往美好事物的态度，才会让你反过来逼着自己自律而优秀起来。毕竟所有的美好事物来的都不是那么容易。在健身房里，你常常会发现这样

早睡早起比昂贵的护肤品管用，饭后靠墙站立半小时可以矫正仪态，每月工资储蓄5%或者10%用作学习基金，出门时带本书，坐地铁或者公交时可以看一点，早起喝一大杯清水，多吃水果蔬菜，少吃油腻辛辣，每天锻炼半小时，没时间去健身房就在家里练，每一次经验的改头换面都源于无数次小小的尝试和坚持。曾国藩曾经言，天下古今之庸人皆以一惰字致败，天下古今之才人皆以一傲字致败。曾国藩一生最强调的就是致懒，百种弊病皆从懒生，懒则迟缓，迟缓则致人不言而去功不敏，一处迟则百处懈矣。在他的行事准则当中，每一天必须按计划做事，一件拖下来就和另一件撞车。懒惰其实是人的天性，但有人能够以身体力行来抵抗懒惰，有人却只能在懒惰的泥潭当中愈陷愈深。小仙女们请记住，你每一次偷的懒都会慢慢变成腰间囤积的赘肉和甩不掉的烦恼，与其如此，不如用管理身材来做此生最好的一笔投资。好了，我们接下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放松一下，节目下半段精彩继续，我们待会儿见。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回到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在那里呢有更多精彩与大家分享。很多恋爱中的女生啊，都会遇到一个很苦恼的问题，男朋友不愿意秀恩爱，平时的日子忍一忍也就过去了，但是呢即使是情人节纪念日之类的重要时刻，居然也都无动于衷，就算强迫他晒一下照片也要别别扭扭，一脸不愿意的样子。今天的情感部落格，雨飞就和你一块来聊一聊如何让男人主动秀恩爱。前天中午，雨飞收到了朋友小七的吐槽消息。原来啊，小七想在朋友圈秀一波恩爱，撒一把狗粮，不光想自己发，也想让男朋友在朋友圈发个合照。可是男朋友呢，说自己平时基本都不发朋友圈的，况且微信上有很多的同事客户，秀恩爱真的不好。于是两个人就为这件事闹起了矛盾。小七对我说，我觉得这都是借口，都谈两年了，相互认识的朋友只有两个，就算为了让我有点安全感，他也应该主动发呀。你说他是不是不够爱我，所以根本不想发朋友圈，不想让别人知道。针对小七的情况，雨飞先来说说为什么有些男人不爱发朋友圈秀恩爱。这还是要从男女思维差异来说。一是男性不善于表达情感，大多数的女人是通过倾诉来获取情感的满足和疏通，而男人对于倾诉并没有那么强烈的需求。女人是在一次次不断的叙述事情的过程中解决问题的，而男人会直接奔着解决问题的目标而去。所以这种思维差异导致男人和女人对于事情重要程度的判断就存在着分歧。女人觉得秀恩爱很浪漫，而男人觉得秀恩爱并不会让你更爱我，也不会让我更爱你，那么秀恩爱的意义何在呢？二是男性更加稳重理智。女生在进入一段亲密关系之后啊，需求感会不断的上升，会开始要求感情里的确定感，不断的在确认未来是否与这个男人共度余生。而男人会觉得这只是个开始，以后会发生很多不确定的问题，在感情没有完全确定的时候就将其公诸于众，太随意了。你想想，你对于朋友圈经常主动秀恩爱的男生的感觉是怎么样的呢？看得多了，是不是会觉得这个男人或许不太稳重呢？除去男人不是真的爱你，担心被备胎发现你存在的原因之外，我们已经简单了解了男人不主动秀恩爱的原因。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怎样让男人主动秀恩爱。首先，参与他的人生。你在他的人生当中有更多的参与，无论是出外旅行见到新风景的激动，还是他升职加薪你们第一时间分享的喜悦，或是他做出了美味的饭菜你第一时间给出的评价，在大大小小的人生节点中你都有参与，你和他都开始慢慢在朋友圈中分享这些快乐和感动，渐渐的他就会把你也分享在自己的朋友圈里，这种满满的爱与幸福是长久陪伴的默契所带来的。其次，培养仪式感。想要从来不秀恩爱的

男朋友在今天发圈，你可以把发朋友圈这件事情进行一个合理的包装，让这件事情变得看起来比较正式而又有仪式感。如果男生对于秀恩爱是嗤之以鼻的，那你可以说这次发圈是官宣，正式公布恋爱。当男人在意识上有所松动，开始认同你的时候，你要把发朋友圈的这个过程尽量的简单化。有的女生拉着男朋友拍合照拍了半个多小时，你觉得不满意，这样男朋友不仅会觉得你特别麻烦，也会觉得你很幼稚不懂事。最好的办法是你把文字和配图一次性弄完发给男朋友，然后呢两个人同一个时间发一样的图文就可以了。等男朋友发完朋友圈之后呢，你可以鼓动你的朋友们去给他点赞评论，给他建立正强化。当你在第一次或者前期给男人植入仪式感的观念之后，在后期两个人的生活里，他便会更加的尊重你，更加会用你想要的方式去爱你。仪式感是在把平凡的日子变成具有非凡意义的一天，所以呢，要注意度。如果你要每周都有意义非凡的一天的话，那么这跟平凡的日子又有什么区别呢？另外，你要明白，感情的幸福与否不是建立在别人的羡慕与祝福之上的，而是建立在两个人对待彼此的生活细节上。现实的温暖与虚拟社交中的点赞更加重要，内心的富足比表面的光鲜来得更有底气。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呢，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落实全面节约战略，实施国家节水行动。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依法用水，依法管水，依法治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7-7233。
3: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临门
2: 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出中国，文明临汾，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2: 喜欢那一个
3: 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听风的午后。
4: 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0: yeah,
1: 有点难。
2: 喜欢哪一个
3: 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听风的午后。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0: 下午好，手机前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是正在并机直播的午后光阴。各位好，我是杨蓉。
1: 各位好，我是果果，好久不见了，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一丝丝的想念，但至少我个人坐在这个直播前啊，是有一点点紧张的，要不然为什么说是直播前不是直播台前呢？
0: 是啊，果果在上节目之前的时候呢就跟我说心里呢有一点点小小的激动，然后还小小的小紧张啊。其实果果应该说是也算是我们广播当中的一个老朋友了，因为你在这几天就是没上节目的这段日子当中呀，有不少的朋友就问果果去哪里了，果果到底在忙些什么呢？
1: 你看
0: 果果今天强势归来啊。
1: 一般情况下就是突然的销声匿迹，应该是觉得自己的这个内心的积淀不是很够
0: 啊，
1: 需要成熟，需要这个学习，然后需要自己厚积薄发
0: 啊，
1: 各方面的力量汇聚在一起，选择一个合适的时机来上台。
0: 对，所以说听完果果这番解释，大家是不是心中一下子明白了，哦，原来果果这段时间去充电了。
1: 因为我看到这个抖音平台当中啊，有的人就在问啊，在我们这个节目开始之前就说，哎，这是来新人了吗？以前怎么没有见过之类的。我就突然之间想到了什么，就是这个
0: 老黄瓜刷嫩鸡，
1: 老瓶装新酒，你看这样多有韵味。你一说那个好像有点夏天的味道，就比较凉爽。就是叫什么醋，泡上一盘黄瓜，然后再倒上两杯这个一两二两的陈年老酒，是不是有一种啊，这种就又有一点新又有一点点旧陈旧的那种醇厚的感觉在其中。
0: 对，自从上周我的搭档就是休假之后呢，就每天我的搭档都是大家在猜这个盲盒啊，都在想，哎，下期节目杨蓉到底跟谁来上呢？你看今天这个盲盒大家猜对了吗？今天是我和果果一起呢和大家共度下午的15点到17点，两个小时的这个时间啊。
1: 明天可能这个盲盒又要变新的内容了是吧，每一天这个盲盒可能在选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就有点像那个小朋友的那种心态。我不知道你拆过那种类似于像文具盲盒呀，或者说是那种玩具盲盒之类的。它有的就是属于外表看起来是一样大小，就是不让你知道里面到底是装了一个小豆豆，还是说装了一个庞然大物。就是那种对比性会比较强一点。
0: 对，那你把我们的节目也当作是和拆盲盒的一种感觉是吧？
1: 是因为每天来的这个性别不知道，然后这个体型不知道，还有就是性格不知道，装扮不知道，还有就是跟你契不契合不知道。
0: 对，你看，好家伙，朋友发了信息了，说原来果果这么好看呀。对，我们单位的美女一朵花就是莫非果果
1: 啊。那我要说第二没人敢称第一是吗？要不然就是说我们单位这个网实在是太给力了，尤其是这个美颜的这个力度，哇，我都不敢相信这是我自己呢。
0: 对，你看红阳朋友也发信息了，说哇，果果好久不见，真的有好长时间都没有在节目当中看到果果，也没有听到这个果果的声音了，
1: 这是过百天了吧，
0: 差不多吧，
1: 是吧，
0: 得有百天的这个时间了。
1: 对对，
0: 所以今天果果呢也是经过这么多天的一个沉淀，包括这么多天的这个充电，厚积薄发，就像你所说到的强势归来啊。
1: 对，
0: 所以把更多的一些心灵感受啊，或者说这段时间的一些所见所闻呀，分享给我们收音前更多的一些好朋友们啊。
1: 啊，这确实有很多的准备啊。比如说我就要先考考我的搭档，看他这个智力是不是在线，是不是能够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长期的有默契的进行节目的这个商讨啊，运行啊，直播呀，以及创新之类的。
0: 哎，你看看是不是每一次这个开会的过程当中，领导总会说啊，我先来考考你啊，看你这段时间是否有一个小小的进步呢，
1: 是啊，
0: 是否把这个心思放在这个工作上了呢。
1: 对呀，你看啊，我先问问杨蓉，什么水果最诚实？
0: 什么水果最诚实？橙子。
1: 哎，你怎么知道的？
0: 那我今天穿的这个衣服不是和橙子挺匹配的吗？
1: 啊，你瞎猜啊，盲猜啊，这是这是误打误撞，还真是撞到了这个正确答案上。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因为诚不欺我呀，诚实嘛，诚字。哎，这第一个让你蒙混过关了啊，那就看第二个了啊。就是古代啊，你知道这个古代的军营当中，他们有的时候不是就是走走停停，然后都在这个军营里面煮饭吃，都是那种大锅饭。那我想问你，当时他们会买一些粗盐还是买一些细盐？
0: 粗盐。
1: 又蒙对了，为什么呢？
0: 这是常识，这还需要蒙吗？
1: 啊，你说
0: 这是科学道理在这里
1: 啊？什么科学道理？
0: 专业的人知识还是由专业的人士来答吧。
1: 啊，那个专业的人士是
0: 给你一个展示的机会啊。
1: 对，行，那我跟大家来说一下啊，这又蒙对了，有再一再二，没有再三再四啊。先解释一下，因为为什么选粗盐呢？因为君无戏言啊，对吧？这个君臣之间嘛，说君无戏言，所以只能粗盐啊，这两个了。莫非你是看到了吗？
0: 你这笔写的这字儿，我能看到吗？还是荧光笔能够看见吗？
1: 那好，我这是故意的，专门的，还选了跟你
0: 看一看，小心机啊，可以看得出来果果的这个小心机啊，
1: 心机够。
0: 对
1: 啊，那什么动物是最会省钱的？得问问大家。
0: 最会省钱的，什么动物？
1: 这个总不能猜对了吧？
0: 公鸡。
1: 为什么？
0: 一毛不拔。
1: 这个啊，用自己的这个解释来巧妙的圆了一下第三个。但是我想说一下，这个第三个，它其实正确答案是蚕宝宝。
0: 蚕宝宝。为什么？你看你的解释的理由是什么？
1: 它会节俭啊。
0: 哦，
1: 最会省钱，它会节俭嘛？
0: 啊，它会节俭，但是这个铁公鸡也是一毛不拔呀。
1: 啊，那不一定。就像我们单位哈，我们这个朋友之间有这种铁公鸡，也有那种糖公鸡
0: 啊，还得沾一点是吧？
1: 对，就是我不但一毛不拔，我还得把别的这个小公鸡啊、小母鸡啊、大母鸡、小母鸡身上的毛给沾点儿
0: 啊，
1: 就有点像那个鹦鹉，你知道吧？就家里如果养鹦鹉的就知道。就这种小宠物，它如果心情不好了，就抑郁了，主人不陪它了，它就可能会就是把自己身上的毛拽掉，自己咬掉，然后再找一些这种就是色彩斑斓的一些东西，插在自己的身上。所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呢？要对同事多一点关爱。
0: 你看一直都在关爱着果果，就是期待什么时候能跟我上节目吗？你看等了又等，等了又等，今天是终于等到了。
1: 啊，这是要播一首歌吗？
0: 对，
1: 终于等到你。还好你没放弃。
0: 好，不过这两天大家可能比较关心的就是一个天气情况吧。今天可以来说真的是好凉快，好凉快呀。
1: 对，
0: 甚至有位朋友说得套一件这个薄的这个防晒衫了。
1: 你看，
0: 不是为了防太阳，对，是这个确实这个温度是有点低啊。
1: 对，多么的机密啊，我小机灵鬼上线了。哎，就是这周末应该就要迎来立秋了。所以我觉得好像就是虽然没到秋季，有那种一场秋雨一场凉的感觉。至少现在晚上是很多家庭不用开空调了。
0: 对，
1: 只是中午这个时间段，可能如果气温高，不像这两天下雨暴晒的话，是需要调节一下室内温度的。
0: 对，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就是今年进入这个三伏天的时候呢，这天气反而比伏天之前的时候还要凉快那么。

0: 一丢丢啊，
1: 雨水比较大。
0: 对，今年的雨水比较多。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和大家呢继续来关注一下这两天在我市的一个天气状况。最近这几天呢是受到热带高压和低层切变线的影响，在未来三天我市呢仍然是有强降水的天气过程，局部地区呢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所以提醒大家及时来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出行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2: 要提示一下各位啊，现在呢是15:20。那么从今天的夜间开始，一直到明天的白天呢，全市是处于这种多云的一个状况。而且呢，部分地区呢可能会出现像阵雨啊、雷阵雨之类的天气，局部地区可能会有一点点这种持久性了，有点打持久战的意思，中雨会比较多一点啊。有那种短时的强降水，那就是属于这种部分地区了。当然也要提示大家，如果说你是早出晚归的一些人群，一定要注意这窗户及时的关好，
0: 对，
2: 因为会出现这个东北风2到3级。比如说家里面养的那些花花草草，如果你不关好窗户的话，极有可能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哎呦，就是那个我们家养那个茉莉花，昨天还是前天吧，
0: 被风吹到了。
2: 对，就是一下，本来那个枝叶修剪得很好看，一吹之后我就发现，哎呀，一下就不像我之前打理的那么精干的样子了，
0: 都凋落了，是吧？
2: 对，是，尤其是开花的那个茉莉，它就已经被吹倒了，本来它还能持续2-3天的这个气味，
0: 对，
2: 然后它就掉了，凋谢了。
0: 对，而且我这个茉莉花大家都很喜欢那种淡淡的那种清香的味道嘛，我觉得有时候放在就是室内的话，可以改善一下这个空气质量啊。
2: 最重要的是会让你的这个睡眠特别的沉，就进入到深度睡眠当中，很好养的一盆花。
0: 但是我觉得这个茉莉花并不好养啊。
2: 还可以，
0: 我曾经也养过，但就是开不了花，不知道为什么。
2: 哎，这个就很巧妙的用一首古诗来表达，就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哎，我之前也是和你一样，可能就是时不时的会关怀它，就是哎，这儿不好了，我给它修一修。可能这会儿水不太密了，我还拿那个针管给它这局部浇水，你知道的，就是希望它
0: 局部浇水，
2: 然后就是雨露均沾嘛。结果发现我对它的爱可能太多了，然后它好像就辜负我的爱意了，就有长达1-2个月的时间，我不怎么看它，我不怎么理它，就那种和闹脾气一样，就有点
0: 没想到开花了
2: 啊，就是有一点点那种冷落它的意思。哎呦，在一个就是夜深人静、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突然之间我就闻到了这个
0: 淡淡的
2: 清
0: 香味，
2: 对，所以我才知道啊，有的时候这个爱还是要控制好力度，如果太多的话，我怕他承受不起。
0: 这是不是我们生活当中大家所说到那种分寸感？
2: 哎，对，要拿捏好，
0: 对，一定要拿捏好，不管是不是对人，包括对一些事物，也是这样的一种感觉哈。
2: 对对对，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公屏当中留言啊，有人说我想听一首歌。啊，就是鬼迷心窍
0: 啊。
2: 哇，跟我想的一样，我特别喜欢这首歌，因为这个歌好像有包括什么林忆莲啊，周华健呀，还有就是李宗盛啊，娃娃呀，
0: 对，以及马赛克乐队呀，
2: 那个叫什么叫哦，马赛克乐队，
0: 对
2: 对对对，就是那个谁在里边的那个，摩登乐队好像也唱过这个歌，翻唱过，还包括很多在这个草莓音乐节的那一些新兴势力们，他们都会觉得这首歌会唱出不一样的味道，本来是那种深情的表达，但是好像换一种人来表达，或者换一个乐队来表达的话，它仿佛就已经是有那样朋克的意味在其中。
0: 那你最喜欢的是哪个版本？
2: 我最喜欢的，我这个人成年人嘛，不做选择，都爱，
0: 都爱，
2: 不爱，我比较不爱。对，都可以，因为你听每一个版本，可能你进入到其中的话，你的这个心境就会不一样。
0: 是，
2: 如果你心情好的时候听那种朋克的，你就时不时的想要这个摆动起来，跟随这个节奏。如果说像这样的一个阴雨绵绵的天气，听那种比较深沉的版本，你就会想到以前，哇，那些美好的
0: 浪漫的事情，
2: 对，是，
0: 你看红阳朋友也发信息了，说果果上次去高铁站采访一期节目，在消失不见了啊，
2: 你没想到我是在高铁站绊倒了吧？一下这个绊的这个力度有点大，
0: 消失不见了，这四个字用起来有点可怕啊，
2: 消失不见，
0: 消失，
2: 你看过那电影吗？
0: 消失的他是吗？
2: 对对对，
0: 消失的人
2: 啊，消失的爱人那个电影马上就要上映一部了，这不是已经暑期档了吗？前段时间什么功夫女足是吧？就是周星驰的嘛，
0: 对，
2: 然后可能下一段时间上映的 没准我是去拍了个片儿的短剧。
0: 不给大家剧透了 啊，大家敬请关注最近要上映的一些电影，看看里面有没有这个果果
2: 啊。电影不敢说，短剧之类的可以尝试一下。

0: 你看俊峰今天也发信息说当领导不方便出气，
1: 那是啊，我领导的只有我一个人我把我自己领导好就已经很不错了。我觉得
0: 洪阳说果果去美容手术了吗？根本不需要啊，天生自然靓丽。
1: 我是可能出去休养去了养得白白又胖胖
0: 疗养去了
1: 疗养好可以
0: 老狗也发信息了说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哪天如果说有时间或者说有机会的话可以带到我们直播间也让大家去看一看，当然呢也要凑人家这茉莉花正好开的
1: 对
0: 盛放的那个时节
1: 你知道这个茉莉花其实给我很多惊喜就通过这个花我还就是参透了人生啊为什么
0: 那就是有心插柳无心插柳柳成荫
1: 有心栽花花不开我会发现就是前段时间吧我不理他了之后我觉得他好像也自暴自弃了那个稿都
0: 自暴自弃了
1: 哭了你知道吗那颜色
0: 因为你没有理他他没有营养了
1: 他不是绿色的稿他变成那种黄色就和干枯的那种我觉得他这个生命是不是走到尽头了没想到在某一夜他真的开花了所以我就觉得原来我们是需要向下扎根的力量其实它的根已经在这个泥土
0: 半个月之前的时候你已经在浇灌好了
1: 对就是积蓄了很多的力量
0: 对
1: 你觉得它可能已经放弃自己没想到它其实和我一样在厚积薄发对疗养一段时间休养一段时间
0: 好吧自己说自己感觉成就感满满哈
1: 那是
0: 今天是不是带来满满的这个干货想和大家分享呢
1: 妈呀那要是一时半会儿说不完我得这个保留一点持续着慢慢往前走
0: 细水长流
1: 对一下倒太多了我怕大家承受不了什么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之类的
0: 咱先不说这人生观价值观啊先来说说今天要给大家播放的第一首歌这也是这段时间当中的这个果果正在这个勤奋的练习的这个过程当中在今天节目想要给大家呈现出来的是吧
1: 这歌我不需要练习
0: 啊根本不需要
1: 啊那真的张口就来
0: 好吧
1: 是吧
0: 鬼迷心窍
1: 可以让大家来感受一下了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
1: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0: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1: 喜欢那一个
2: 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听风的午后。
3: 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0: 一段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5:35，午后观音节目是正在进行的过程当中啊。不知道此时此刻的你现在出行在哪里呢？你所在的一些地方现在的这个天气情况如何呢？因为在来上班的过程当中呢，外面还是在零零星星的下着一些小雨，虽然雨没有1点多钟的时候那么的大了，但依然还在下，所以提醒大家外出的过程当中呢，带好雨具啊，特别是在路上去出行，雨天路滑，各位注意自己的行车安全和速度。
1: 对，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就会在想，是不是自己是处于那种局部地区，不管是自己在这个天气方面的局部地区，还是说在自己心情的局部地区，我们都是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来想一想，是不是那些不开心的事情再翻过头来想一想，会觉得那都是过眼云烟。因为今天上节目之前我看到一句话，他是这样讲的，说你现在所遇到的困难真的就跟你上2年级忘记戴红领巾的那个时候是一模一样的状态，所以不要把这个事情想得太大了，太困难了。你知道我身边有好多人就比较感性，他总是把自己的心情和当天的天气联系在一起，比如天气特别热的时候，他就会觉得我有点暴躁，如果下雨的时候，他就会觉得我有一点点忧郁，如果说那种风和日丽的，他就会说没有一点点起伏，太平淡了。其实很多时候我觉得好多的事情都是由于你内心的因素来决定的，
0: 对，
1: 看看你是如何来看待的。
0: 对，我不知道你刚才形容了就是人的心情和这个天气啊，你的那位朋友最期待一个什么样的天气和什么样的心情呢？
1: 我觉得他期待的可能就是那种就是起伏比较大，
0: 起伏比较大，
1: 就是瞬间会改变的那一种，比如1个小时要轮换一下四季
0: 啊，
1: 比如说半个小时之内可能要风吹雨打、风和日丽之类
0: 的，那可能就是夏天的这个天气了。夏天有可能就是上一秒的时间还是晴空万里，下一秒呢就是倾盆大雨啊，
1: 就说变就变的状态。
0: 对对对，可能就是夏季会是这样一个状态吧。其实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的情绪能够稳定一些啊，因为你拥有一个稳定的情绪，就是不管是跟他人去交流还是和自己的家人去交流的过程当中，你才能够去心平气和的去说话，不然的话就是一点就着的这种状态。
1: 可是你没听过吗？就是总是把自己最坏的脾气要留给最爱的人，
0: 最坏的脾气留给最爱的人，那你不伤了你最爱的人的心了吗？
1: 可是你知道啊，他永远都不会离开你，无论你是什么样的脾气，你没发现很多时候就是在这个跟外人交谈的过程当中，你要忍让，你要觉得自己有涵养，但是回到家之后，好像跟自己的父母就肆无忌惮的在发脾气我就不开心，怎么了？我就不能跟你说一说吗？如果在你这儿我都能表现出最真实的自我，那你说我不得憋着吗？一直憋着吗？我在哪儿都得憋着受气吗？好像很多孩子就是这种任性。但是如果你觉得一个孩子他在不是他那个年龄层段应该看到的那种情绪稳定的话，他一定是受到了莫大的委屈。
0: 其实我们说到这个情绪的稳定，我觉得也是跟这个年龄有关系的啊。就像刚才果果说到的，就是自己在外面，比如说有些小小的委屈了，然后就想回到家里跟家人去倾诉嘛，然后在倾诉的过程当中呢，莫名其妙的就想发脾气啊。
1: 对，
0: 但是我想，就是有时候我们把最坏的这个脾气留给了自己最亲近的人，包括你最爱的那个人，一次也好，两次也好，三次、五次，他们可能都会去忍受吧，10次、100次呢？
1: 但是我是这样。

0: 性、好脾气也留给自己最爱的那个人呢、
1: 啊？哎，可是这个就是有点像辩论会的感觉了啊！这咱俩是处于两个辩方，
0: 甲方乙方。
1: 哎，对方辩友，我请问，难道你就情绪稳定，从来不发脾气吗？
0: 偶尔也会发，但是不会说是经常的跟自己最爱的人，哪怕就是遇到自己心情不好的时候，也不会把这个坏脾气一股脑的就倾诉给对方，对方又不是垃圾桶。
1: 是。不会像树洞一样去理解对方、
0: 对，
1: 哎，你看这跟人的性格有一定的关系，跟人的阅历有一定的关系，跟人的这个原生家庭有一定的关系，还有跟自己所受的教育有一定的关系。
0: 哎，
1: 你比如说，你这个生日，我大胆猜想一下，你应该是前半年吧？
0: 怎么猜到的？
1: 就是我觉得前半年的情绪都相对稳定，
0: 还有这样一种说法？
1: 没有没有，就是我跟你相处的过程当中嘛，我感觉你应该是一种比较稳定的居家型
0: 的。你是不是偷偷看了我的个人简历？
1: 那我还偷了你的身份证呢。我觉得你应该是属于那种像是巨蟹座那种星座的女生。
0: 不是
1: 啊，
0: 不是，你这个猜错了。
1: 白羊座吗？
0: 也不是，
1: 也不是。双鱼
0: 也不是。
1: 哎妈呀，我这前半年六个我已经猜了三个。你总不能是狮子座吧？这一看也不像狮子座的女生呀。
0: 总之吧，就是每个人就是跟他自己的这个性格应该说是有一个直接的关系的。
1: 对，就是老话说的嘛，生几成，这孩子生几成，天生的带的，娘胎里带的。
0: 对对对，
1: 就有的人就是属于那种比较沉默的，有的人就是比较属于那种热烈的，就跟那个色彩系也有一定的关系。
0: 对，
1: 好像就是我就剖析我自己属于那种人来疯
0: 啊，
1: 我属于那种跟谁都自来熟，我属于那种跟谁都比较健谈。
0: 对，
1: 当然就是可能以后也要控制自己的脾气，不能把这个就是自己受到这种委屈全部发泄给自己的家里人最爱的人。
0: 对对对，还是要学会好好说话啊。但是我觉得就是人生在世嘛，不可能什么事情都是一帆风顺的，或多或少我们都会遇到一些让自己不开心的一些事情啊。有时候遇到不开心的事情，你可以换位去思考，
1: 就是合理的发泄方式。
0: 对，或者说你就是转移注意力，不要让这件不开心的事情一直在心中去蔓延。
1: 还有就是一定要培养一个兴趣爱好，就是持久的，你认为可以坚持下去的那种爱好。
0: 对，
1: 你不要说什么长跑之类的，我觉得那种不现实。
0: 那送你短跑吧，
1: 短跑也不行。短跑人家也是要
0: 不在乎爆发力，
1: 就是要持续啊。你比如有的人就办什么健身卡呀、之类的，就是哎呦一时冲动我要办一个，我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结果就发现没有进行下去嘛。
0: 对，办了两年的健身卡，然后去的这个指数呢也是屈指可数的。
1: 不，办两年的话他如果没开卡的话一直有效，如果开卡的话基本就作废了。
0: 对，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和果果呢还想和大家呢来互动一个话题啊，就说说除了家你最喜欢待的地方是哪里。
1: 单位吗？
0: 单位是吧、
1: 你看我
0: 是
1: 抢答。
0: 对，咱俩不约而同的都想到咱们单位啊。
1: 就
0: 单位，
1: 我觉得这就是
0: 诱惑力好大呀。
1: 两点一线，除了家就是单位嘛。就是出现频次最高的地方。
0: 其实每天就下了节目之后，比如说我俩节目三点到五点、下节目之后呢，可能还会在这个单位再待那么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
1: 为什么呢？是因为家里面的晚饭还没有做好，如果回去早的话还得进厨房。
0: 不是，我得歇一会儿才行，才能缓过来。
1: 哎呦天哪，这两个小时这是唱了两个小时的 K 吗？这么累。
0: 大家也可以畅所欲言来聊一聊啊，除了家，你的温馨的小家之外，你最喜欢待的地方是哪里呢？都可以畅所欲言，一起来聊一聊啊。其实在我们的一生当中呢，有三分之一的时间都是在家里度过的。
1: 对，
0: 就大家熟悉那张床、那张暖黄的灯。但剩下的三分之二呢，我们可能穿梭在城市当中，或者说在某一个转角的小店里去发呆，或者说是在傍晚的这个滨河路上去跑跑步，让你自己有一种大汗淋漓的状态啊。
1: 对，
0: 有时候就是你在大汗淋漓当中就是被治愈了，或者说做回了自己啊。
1: 我觉得这个就是想一想生活当中啊，其实真的说实话，待在家里面的那种时间大部分都是在床上度过。你想，因为我们一天的时间都在工作嘛，在为了自己的梦想打拼，
0: 对，
1: 是吧，为了生活在奔波，回到家里可能就已经就很疲惫了，就躺在床上什么都不想干，就是想好好的放松自己，释放自己，让这个身体能够得到全身心从头发丝到脚底板的那种放松嘛。
0: 好吧，
1: 我这个形容怎么样？
0: 就是
1: 彻彻底底
0: 非常松弛的一个地方吗？
1: 非常松弛的一个状态。
0: 对，
1: 所以
0: 但是
1: 下一步我们节目准备开辟一个板块，就是卖那个床垫。是吧，因为这个就很重要。
0: 好久啊。

0: 我准备挂小黄车了，都已经一定得好长时间的铺垫。
1: 对，那除了这个家之外，那么大家还想去的地方是哪里呢？
0: 对，
1: 比如我会发现就是在我们小区里边呢，就有很多人，就是他晚上比如说加班已经到10点多钟了，然后到了地库之后呢，不会立马的去回家，
0: 想在车里再坐一会儿，
1: 对，哪怕听一会儿音乐，静静的去刷一会儿手机，或者放空一会儿啊，想一会儿自己的事情，待上那么10分钟20分钟，然后才会去回家。那可能就是他除了家之外的第二个地方，
0: 我觉得那个
1: 车里
0: 就是想要调节心情，调节最好的状态，或者说有的人就是想要梳理一下这一天当中自己干了什么，然后第二天想要做一个合理的规划，然后想着第二天我们要进行什么样的一些事情，这也是存在的内容。
1: 对，
0: 还有第三点是什么呢？第三点可能就是觉得，有的人会觉得，比如说这个社区生活的这个空间也是比较不错的，像那种社区的小广场啊，还有呢就是类似于有的人喜欢的健身房啊，其实这些可能都是你的第三个落脚处了。
1: 是啊，那我不知道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去的最多的地方是哪里，比如我在闲暇之余除了这个家之外，可能就想去这个公园去溜达溜达啊，最主要的就是那里边的风景好呀，空气又新鲜呀，而且因为公园离家不是特别的远嘛，经常我能会碰到一些这个熟人，然后就跟他们去散散步啊，聊聊天啊，这也是开拓自己的那个身心，能让自己心情能够舒缓下来的一种方式啊。
0: 你快拉倒吧，
1: 啊，咋啦？
0: 这个前两天你不是还跟我说了吗，在公园溜弯溜的老碰见自己小区认识的熟人
1: 啊，
0: 这个份子钱都多了好几份呢。怎么这一上节目就变了呢？这
1: 哎，那也挺好的呀，
0: 事实的伪装是吗？
1: 那正好能和大家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可以聚在一起嘛，
0: 可以吃不同的水果，可以吃各种品类的这个糖果分享是吧？
1: 对，可以吃各种大餐，
0: 还有那个瓜子儿。这杨蓉这一个月我跟你说啊，
1: 就
0: 不管大家说什么山核桃味儿的焦糖味儿的，还有就是这个海盐味道的瓜子儿，那真的
1: 尝了个遍，
0: 哎呀，味道不说了，形状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这个葵花籽儿、西瓜籽儿、南瓜籽儿都已经尝遍了。这都是份子钱带给他的快乐。
1: 你快乐吗？
0: 我这个不跑，我害怕碰见随份子的。我家也不在公园附近啊，不要想着遇到果果，那不可能。这基本上给我发微信就是，我都会问他干嘛呀，别问我在不在，先说事儿。然后你说了这个事儿，我好决定我在不在。要借钱什么之类的，
1: 我
0: 不
1: 在，
0: 对吧？要请我吃饭，不用我花钱那种，我指定在，随叫随到那一种。
1: 我就说嘛，最近这果果怎么就没有朋友呢？也没人跟你联络呢，
0: 没亲近的人了。
1: 对，这电话半天都不响一声呢。
0: 那是都基本上这个打一次就拉黑了，你知道吧？我这个通讯录别人都是与日俱增，至少每个月比如说什么采访对象啊，或者认识的朋友之类，都会增加好几个这个好友的名额。我不一样，我是与日递减
1: 啊，
0: 我原来的2000多，
1: 要不是删的删，要不是拉的拉，
0: 现在已经就基本上剩下200多了
1: 啊。
0: 我家里人都说了，下一步可能就是拉黑的就是亲戚了
1: 啊，
0: 不是我拉黑他们，是他们拉黑我
1: 啊，觉得不能处了。
0: 对，这个
1: 这也不能处了，
0: 亲戚最后就剩下50多个
1: 啊，
0: 在这个范围缩小，可能就剩下20-30个台里的同事了。
1: 这个是没办法拉，拉了人家第二天能见了面是吧？
0: 不，我可以选择不来嘛，销声匿迹嘛。你看我这不是上一次这个惯用手段已经一次了吗？下次就换种模式了。
1: 这次是过了100天之后跟大家见面的，那下次可能101天的时候就出现了是吧？
0: 哎，那就不好说了，先铺垫一下，就有一个小小的悬念让大家猜不透。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在平台当中大家的留言啊。天下风云这位听友发信息说，下雨不耽误当牛马拼业绩。确实是这样的。
0: 哎，这牛马
1: 对，
0: 说得很到位。
1: 很多人都是风里来雨里去啊。哎，你知道吗？有时候我会觉得自己，有时候某一刻的时候觉得我自己好心疼自己呀，
0: 想给自己一个爱的抱抱。
1: 对对对，就想给自己买一个大饼子，
0: 加点什么串之类的。是吧，
1: 安慰一下自己。
0: 大饼子，你这个愿望太好实现了。你这起一个高一点的，把我们这个档次拉高好吗？
1: 先从一步一步的来嘛，一点一点的实现嘛。
0: 我们不要买路边摊，我们至少吃个品牌的皇上品。
1: 对，起码也是到店里的，不是摊上的是吧？
0: 摊上的起码也是独立承担一个门面的店主的这种。
1: 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童宇听友呢给我们大家发信息了。他说除了单位啊，哪里都行。
0: 哎，哪里啊？我觉得单位其实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地方。
1: 嗯
0: 啊，你看这个很多人的

0: 目标就是什么，要在这儿蹭 WiFi
1: 啊，
0: 是吧？
1: 嗯，
0: 然后要在这儿享受空调
1: 啊，
0: 是吧？当然，单位一定会带给你很多的乐趣，不然的话，你为什么当时会选择这个单位？肯定是有一份热爱在其中的，不管从事什么样的一些岗位，什么样的一些工种，对吧？
1: 嗯，嗯好，你说的这个就非常这个到位，而且也是说到很多人这个心坎里边。
0: 主要是因为领导这会儿正在听呢，我掐指一算啊，他开始听了。
1: 你看，秋水碎梦刀朋友就发信息了吗？我们不是聊这个话题，就是除了家，你最想待的地方是哪里吗？
0: 嗯、
1: 他说单位，吹空调，喝开水，充满电，吃食堂，挨批评。当牛马，
0: 哎，你知道这个挨批评，它其实是变相的让你进步
1: 啊、嗯！
0: 我这两天是深刻的理会到了，
1: 啊、是吧？
0: 对呀、啊，你看，
1: 我就说你最近进步好大呀！
0: 那必须的，你看自己的父母为什么不吵别人家的孩子，只吵你？
1: 嗯，
0: 他是希望你过得更好，
1: 对，
0: 他是希望你进步，
1: 对。
0: 你的领导为什么只批评你不批评别人？
1: 嗯，
0: 那是证明别人做的比你好啊。你还有上升的空间了，对不对？
1: 你看一下这会儿直播间那些朋友，或者说我们收音机前那些朋友，听完果果的这番话之后呢，忽然一下子就是茅塞顿开、啊、
0: 开朗、
1: 嗯、对对，他说哎呀，上午老师这个领导批评我呢，到底是为啥呢？原来是领导跟我特别亲呐、
0: 啊、领导希望你进步，
1: 对，
0: 他恨铁不成钢啊，
1: 是，确实是这个样子啊，
0: 对，所以我每天都挨领导的批评天天啊，我跟你说。
1: 哎，可是有些朋友喜欢自己暗暗去进步，而不是在领导的批评之下，是吗？
0: 啊，不，我得让他就是体验到存在感嘛，相互刷一下存在感，就是爱的奔赴是双向的嘛。
1: 对，包括在单位去工作这一项，是吧？
0: 对对对，还有人说自己是牛马，我觉得牛马不是很准确。
1: 嗯，
0: 像我这种就是什么？旋转牛马
1: 啊，旋转木马，
0: 旋转的金戈铁马，风吹日晒雨淋都得出，是吧？都得上班、嗯、是不是就体现了一个工种的重要性？
1: 对、
0: 嗯、
1: 其实来上班的路途当中呢，就看到有很多朋友就是也是在着，有的骑着自行车，有的是开着车嘛，就不管什么样的天气之下、
0: 嗯、
1: 都阻拦不到我们对工作的一种热爱吧。
0: 嗯，就像是小的时候我妈说我吵我、嗯、我不想上学，我就肚子疼啊什么各种各样的理由借口。
1: 嗯，
0: 我妈就说只要天上不下刀子、
1: 嗯、
0: 你就得给我去上学
1: 啊、嗯、所以说就养成了现在比较自律的一个好的习惯啊。
0: 还行吧。
1: 可以，这个原生家庭的教育也是非常重要的，
0: 因为毕竟长了这么几十年也没见过天上下刀子。最厉害的就是冰雹了吧。
1: 对，那也得忍着来上班、
0: 啊、
1: 来去工作啊，
0: 就毕竟要接受批评要进步嘛。对对，
1: 嗯，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听一首歌，这首歌呢也是刘德华带来的一首歌曲啊，练习。其实我觉得在生活当中，一个人对于工作的这种热爱，就是说我们都说热爱能抵漫长岁月吗？
0: 热爱可抵岁月漫长，原话是这个样子、哦、好吧，不要让我纠正你了。而且今天选的这首歌非常好、
1: 嗯、
0: 因为像什么鲁豫啊、
1: 嗯、
0: 还有像这个什么凤凰卫视其他的主持人都采访过刘德华，
1: 嗯，
0: 说你这所有的歌曲当中挑一首你最喜欢的，
1: 就是这首，
0: 就是这首练习。
1: 好，我们一起来聆听。

0: 这是刘德华非常经典的一首老歌的练习。其实我觉得在生活当中不管什么样的事情吧，慢慢习惯就好。可能大家会练习习惯一个人去生活，一个人呢去面对生活当中那些压力，一个人去赚钱，一个人跟一个人去说话，一个人撑起了整个家吧。
1: 那你是在这儿说绕口令吗？你知道有一个这个歌手一个女歌手唱过一首歌就叫做一个人的行李她觉得自己所有的这些东西都可以放在这个行李包里面随时打包带走，
0: 对，这就是说走就走的旅行吧。
1: 是觉得好像应该给自己一次这种冲动，就是有这样的说走就走的一个勇气，因为我这个刷抖音的时候，我就会发现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就说：“你们继续做牛马吧，我这只小牛马要去别的草原来感受一下青青草原的味道了。”
0: 对，
1: 就真的这个。应该有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无论是什么样的一个年龄层段，无论你是从事什么样的一个工作，什么样的一个境遇之下。
0: 是啊，人家不是说了吗，人这一生至少有两次冲动吧，一次呢就是
1: 奋不顾身的爱情，
0: 对，一次呢就是说走就走的旅行啊。
1: 我觉得还是第二者好一点吧。
0: 奋不顾身的爱情，我不知道果果当初的那个奋不顾身到现在的这个结果，不过从我得知的这个信息可以看得出来依然是很幸福美
1: 满。妈呀，我一直是单身，我这塑造的这个人物形象怎么就瞬间毁了崩塌了吗？这是这个人设建立起来可不容易了呢。
0: 好吧好吧，
1: 一下要建立好几十年呢。
0: 祝你在2026年的时候能够早日脱单，好吧，
1: 早日相亲成功。你看这样说我就爱听了。
0: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
1: 你看这种错误就不能再犯了，就再一再二，没有再三再四哦。
0: 好，今天跟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呢，就是除了家你最喜欢待的地方是哪里，大家都可以发信息到平台当中来互动啊。我看到这是0033这位听友呢发信息，他可能是我们家楼下面面包店里飘出的黄油香的那个味道啊。哇，他说我最喜欢的就是面包店附近的这个地方了，闻上去就是那种甜甜的香香的一种感觉，哎呦，春一下子就是这个食欲大开呀！
1: 哎呀，我真的不想住在面包店的隔壁，真的，你知道
0: 诱惑力太大了。
1: 哎呦，真的你会吃很多，然后导致这个身材，我跟你说，这个上头容易下头难，这个就是你减肥的时候你会发现，减一斤都累得要命。可是这个就增肥的时候，哎呀，跟你往上。分个十几斤都不成问题。
0: 对，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吃完甜的就想吃点咸的，吃完咸的又想吃点甜的，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我这个嘴呢就是咸甜永动机吧。
1: 是吗？没有，我就一直想吃甜的。
0: 一直想吃甜的。
1: 对，一直喜欢吃甜的。
0: 那说明你的生活是甜甜蜜蜜的。
1: 说明我生活太苦了，需要这个甜味来滋润一下。
0: 好，
2: 银河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强化水资源刚性约束，推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3: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4: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5: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0: 是不是特别经典的一首老歌《心会跟爱一起走》？在生活当中，是不是很久的时间都没有去听这首歌了呢？心一定会跟着爱一起走的。
1: 其实我觉得就是很多时候啊，那些老歌带给你的味道，就是要一品再品，就像那种陈年的老酒一样。我记得好像是在某一年的那个正大综艺的节目当中，我听到过郭峰和这个陈洁合唱的这个版本。当时那个郭峰的发型还是惹得了很多很多人的青睐，就那种长发飘飘，有点摇滚的味道在其中，就是那种像怎么讲，三个字来形容，就那种男人味。对，
0: 所以说过了这么久了，这个印象依然是这么的深刻啊。
1: 是的，
0: 心会跟爱一起走，就是你在去细细品味这首歌的时候，包括你一个人静静去聆听的这个过程当中，能让自己的心会沉下来，
1: 对，
0: 同时呢也会收获到的就是甜甜的一份暖意啊。
1: 其实这个爱不是像我们说的那种很狭隘的，是那种很大意的，比如说家里面亲情，这是属于爱，比如说跟同事之间的友情，这也属于爱，再比如说这种真正意义上的爱情，两个相契合的灵魂可以在一起。
0: 是，
1: 还有一种呢，就是可能你在远方打拼工作，这种浓浓的乡愁乡情也是一种爱的表达。
0: 是，在今天下午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呢，就是跟我们这个家有关系了。大家可以来说一说，除了家，你最想待的地方是哪里？那这个地方一定就是你的这个除了家之外的第二个港湾，
1: 第二个故乡。
0: 对，第二个故乡也是能让你觉得非常放松的一个地方啊。那各位呢都可以畅所欲言，一起来聊一聊。当然在今天下午两个小时的节目时间段当中呢，大家想要听到哪一首歌也可以发信息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啊。如果说此时此刻你正好开着车呢，也可以来进行互动，说说你现在所在的位置，
1: 是
0: 包括路上的一个道路通行情况。那如果说你这会儿是正好是在上班的路途当中的话，也可以来聊一聊，除了家你最喜欢待的地方是在哪里。
1: 如果这个时间段你刚好在上班路上的话，那我就不得不批评你一两句了。太迟了吧，这都下午四点了你才去上班吗？
0: 人家这个时间是不一样的呀，
1: 上的是夜班，
0: 对，
1: 然后到第二天早上的八点。是吧？
0: 对，
1: 虽然我们今天聊的就是除了家之外，你觉得你最想待的第二个地方，其实它是可以让你放松的一个地方，
0: 是，
1: 或者说换一种方式，就是你如果遇到了情绪紧张，或者是想要释放的时刻，你觉得什么样的方式会让自己更放松一些？这些是不是就把我们今天的话题拓展开来了？
0: 对，除了这个地方之外，还有一些具体的一些事情啊，可以让你放松的，比如就像果果刚才所说到的，养花，能让自己的身心愉悦起来，
1: 养鱼，
0: 对，包括我们就是走出户外，晒晒太阳，看看外面的蓝天白云，
1: 对，
0: 瞬间也可以治愈我们疲惫的心呢。
1: 但是我说的是养鱼，可不是摸鱼啊，就不是工作摸鱼。
0: 对，
1: 还有就有的人可能就是下午的一杯这个咖啡，提神，还有就是午后阳光下的一本书，当然还会有人说，可能就是一首比较爱听的歌曲，
0: 对，
1: 以及我们听见林汾在这个时间段陪大家治愈的那个时光，
0: 是，
1: 有没有发现？最近一段时间好像抖音特别火的那些歌都是之前那些旋律经过一些
0: 翻唱，是吧，
1: 不同的编曲之后的翻唱，比如什么这个若不是因为你，我依然在风雨里，周华健的这首经典的歌，
0: 对，
1: 还有什么梁咏琪唱的那个什么胆小鬼，胆小鬼这歌词怎么来着，
0: 梁咏琪唱的那首胆小鬼吗？
1: 对啊，喜欢看你紧紧皱眉，叫我胆小鬼，是吧，这个词儿调起高了，不好意思，下次我稍微就是在自己的音语当中拓展一下。
0: 对，还有最近比较火的若不是因为你，有很多朋友呢也非常的喜欢啊，就是那个调调一下子会勾起大家深深的一种回忆感。
1: 这么跟大家小小剧透一下，这个周末，我将会去太原看周华健的演唱会。哇
0: 哦，所以你抢到票了吗？
1: 对呀，这是朋友帮我抢到的，就是叹气的时候不要向下叹，这个就对你的运势不好
0: 啊，
1: 要往上叹。
0: 怎样
1: 往上叹，对，这样的话你的运势就会越来越好嘛。
0: 这是两个表情，两种方式的表达方式。
1: 这个就是现在在那个短视频平台当中比较火的一种方式嘛，可以就是跟我一起来学习一下，不要往下叹，往上， 对，就是运势越来越好，走高的那个状态，不是那种落入低谷了，是向上的攀岩的那种状态。你看我太激动了，这话筒都已经要就是跟着我一起，
0: 所以
1: 走上坡路。
0: 对对对，所以说以后大家如果说生活当中，哎，你无意当中想要叹气的时候，一定要想起果果这个方式啊，不要想向下叹，
1: 对，
0: 一定要是上扬那种态势，
1: 对，
0: 那样给你带来一个好运的。
1: 是的，没错，
0: 对，
1: 就出门就碰见好的运气。
0: 对，
1: 这个什么喜鹊马上在你家的这个就是门
0: 枝头上，
1: 哎，对，
0: 叽叽喳喳，
1: 对，给你带来好运。什么左眼皮跳跳，好事要来到。嗯，啊，什么不是要升官，就是快要发财了。
0: 对，你看，不管说是升官还是发财，这可能大家都是渴望的一件事情。
1: 是的，
0: 嗯，那同时呢，在日常生活当中，我觉得就是好运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就是从爱自己那一刻开始的。
1: 嗯，你看我们这平台上有人就说了，果果特别适合上音乐节目，是因为唱的好听吗？
0: 唱的好，说的也好，长得也好，
1: 是吗？
0: 三好
1: 啊，那我就是那个要发个奖状，下节目我就得给领导申请一下
0: 啊。对对对，
1: 三好奖状，
0: 对，
1: 德智体美劳是吧？我得五好奖状，五好学生。
0: 你看好名字呢，就发了信息了，说是不是买彩票的时候得多做这个动作呀？
1: 哎，对，嗯，没错，我跟你说，怎么想呢？如果中了，就证明，哎呦，呜，往上叹气的一个重要性；如果没中的话，呜，我为这个福利事业做了贡献了。如果说，真的是你身边的人中奖了，呜，那一定是我带给他们的好运。
0: 总之，就是这个好运一定是你送给他们的和你带来的
1: 啊。对，若不是因为我，
0: 对，
1: 是吧？大家可能就还在风雨里，所以还是那个嘛。若不是因为你，我依然在风雨里。下周回来，我可能就跟大家分享。讲一下我看演唱会的这个经历了
0: 啊，
1: 期待就是什么人山人海啊，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红旗招展啊，有我爱的人在唱歌啊，哇，
0: 因为有爱的人在陪伴着你，听你爱的人的歌呢。
1: 哎，你知道看演唱会的意义是什么吗？
0: 就是和自己的青春再次撞个怀。
1: 哎，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遇见了平行时空的自己
0: 啊。
1: 那个青春年少的你，是通过磁带听他们的歌，后来是 MP3、CD 碟，再后来就是手机，对吧？你跟他相遇在茫茫的人海当中，虽然你跟他的距离啊就比较远，我可能在看台，他可能在舞台，但是我们都站一个台啊，都是台上属于自己的这个青春的光芒在闪耀着。
0: 对，当然了，前两天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就是周华健呢，在不同的这个城市呢，都开了这个演唱会啊。
1: 嗯，
0: 虽然说确实有一点点不像我们心目当中的那么的年轻了，
1: 因为他胖了，
0: 对对对，
1: 发福了，中年发福。
0: 对，但那个歌声依然还是那么的美，听完之后还是让人那么的陶醉啊。
1: 我上一次看他的演唱会是在2023年的时候，
0: 三年之前。
1: 对，那个时候我去的是山东济南
0: 啊，
1: 哎，我去济南刚好也是玩了一个礼拜嘛，就是青岛那边啊，也是。转了转，我就发现啊，那个时候我看他，我就觉得，真的，就舞台灯光效果呀，舞美效果依然很美，但是好像我的偶像真的老了。可是你会发现你身边坐的，哇，那个
0: 全是你这个年龄段的，
1: 什么全是我这个年龄段的？人家这个喜欢周华健的，我跟你说，真的，上到99，下到刚会走，一点都不夸张。
0: 刚会走都抱到怀里都去了。
1: 对呀，胎教嘛，就那个时候在肚子里就听嘛，就可能会有，比如说退休的那一些50-60岁的，对吧？还有就是像中年人30-40岁的，还有一些年轻的大学生们，他们也去。最重要的也会有一些小学生们，他们也会在听，就是受到父母的影响啊，就也爱周华健的歌曲。但是我唯一发现是什么？他依然是一个人撑完了全场，
0: 对，
1: 没有请任何的嘉宾，真的是实力派的演唱。
0: 对，
1: 很厉害了。
0: 是，所以我觉得很多人去现场看演唱会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不仅仅是听歌，更多的是听自己的青春岁月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来自周华健的这首《若不是因为你》。

0: 最近在抖音当中呢非常火的一首歌若不是因为你，有很多朋友说哎呀还真不知道是周华健的原唱啊。现在我们听到了一些抖音当中的一些这个翻唱，包括很多人在跳舞的过程当中呢也用这首歌做他的这个 BGM 啊。
1: 我觉得可能就是翻唱类似于像 DJ 版的那种，可能节奏就稍微快一点啊，
0: 对，
1: 就凸显了那种年轻人的色彩。前段时间看一个音乐访谈节目就说到了，现在为什么很多翻唱的歌曲都是想要把这个节奏调得快一点，通过这个 DJ 的演绎来表达呢，就是希望那些伤感的旋律不要影响我们的心情，让快乐多一些。毕竟人生短短30000多天啊，我们还真的是要把握住属于自己的时间，因为你每一刻好像扮演的都是角色，比如你回家可能是谁谁谁的孩子，谁谁谁的父母，
0: 对，
1: 谁谁谁的爱人，还有就是对面单元的那个什么什么阿姨什么什么姐姐之类的，在单位呢可能又是谁谁的同事，很少有时间做自己，真的是希望多空点时间让自己快乐，
0: 对啊，
1: 给自己留很多的这种成长的时间，
0: 对，也就是说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嘛，就是除了家，你觉得哪个地方还是你最为放松的，或者做一件什么样的一些事情会让你觉得很惬意很放松呢，都可以发信息呢在平台当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啊。我们来看一下猫这位听友呢跟我们大家发来一条信息了，他如果今天还能点歌的话，他想推荐一首萧家勇的一生一世啊，国语粤语版的都可以啊。还有好名字呢也发来了信息，哎呦，他说果果适合上这个音乐节目，
1: 那你是不知道对我的过往不了解，我就是音乐节目出身的，
0: 是吧，
1: 哎呦，那想当年我跟你说，那采访歌手
0: 啊，那是一个接一个，
1: 那也没有几个。
0: 1128你说果果吗？啊，确实坐在我身边的就是果果
1: 啊，但是
0: 果果，
1: 下一次不要发这个错别字了，你知道吗？我之前是语文课代表，我特别纠结，就比如说我这个人就有那种比较厉害的强迫症
0: 啊，
1: 我要是跟别人发这个微信的时候，什么标点符号没有加，我可能会撤回，哪个字错了，我可能会撤回。

0: 没有带小表情我可能会撤回、哦、这就属于我这种强迫症、嗯、啊，就 太认真了。
1: 对，我确实发现了，有一次这个果果看着我的手机说，哎呀你看你这个缝里边都有灰了，都不知道擦一下
0: 啊。真的，
1: 你还记得那件事吗？
0: 我忘记了，可能是当时那个身上的湿巾快过期了吧赶紧用一下，围个人嘛，谁还不会呀、啊、这
1: 好名字也发信息啊，顺便做个 vlog 啊。
0: 对，
1: 就是去看周华健的演唱会这件事。
0: 我记得、嗯、没问题啊，这虽然我在看台，他在舞台，茫茫人海当中、嗯、抢上票也是不容易的。
1: 对、嗯、如果说有机会的话可以给你连个线哈。
0: 啊，那不行你知道为什么吗？嗯，因为我试过，就之前、嗯、去济南看演唱会的时候，
1: 是不是
0: 还可以，就是网速不行、哦、因为那个在那个体育场里面人太多了、嗯、然后那个网速就受限嘛，
1: 对，
0: 大家都用这个 5G、嗯、4G、嗯、所以就导致它就容易瘫痪、嗯、啊，就卡住了。
1: 对 对, 对，
0: 可能嗯，
1: 那你就做成 vlog 给大家带回来吧。来，
0: 那提升我了，就是知道点我了，知道我进入到新媒体了，这、啊、不断的点我提升是吧？
1: 你看，在直播间有很多朋友都说到了，说好久都没有见这个果果啊。虽然说没有在这个直播的过程当中见到果果，但是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听见临汾的视频号也好，或者说抖音号也好，有很多这个小视频的拍摄制作，都是出自于我身边的果。
0: 那是我得要学习进步嘛，提升嘛，融媒体人嘛。这以前要求是采编播一体，现在是得加入这个新媒体的大行列当中。
1: 对
0: 啊，而且叫矩阵，嗯啊，对，厉害了，
1: 对，老厉害了
0: 啊，各个方面发展，
1: 对，就是我们学习的这个榜样、啊。
0: 也拉倒吧，可不敢给我竖个标杆我跟你说，
1: 那不是，那就是这样，事实就是这样。
0: 我怎么感觉你下一步要请假呢？这是给我先把饼画好了是吧？加啥馅你随便选，皇上品买几个都可以。
1: 里边加点这个麻酱串串就可以了、
0: 啊、咋了，肉都不配吃了，这是价格太高还不能纯瘦的是吧，也不能这个肥的和瘦的混的是吧
1: 对，我这比较简单嘛、啊、要求不高，
0: 生活平平淡淡才是真那好吧，
1: 是这样。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跟大家呢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啊。这可能也是很多朋友的一种心声吧、嗯、就是我们很久很久都没有在这个平台当中，在我们的这个直播过程当中见到果果了吗？所以我看到在我们的平台里呢，有很多朋友说想点张靓颖的《终于等到你》。
0: 妈呀，这是一首婚礼的歌曲，这是期盼着我下一次相亲成功是吗？我就有点小忐忑、小紧张的感觉。
1: 不是这个标题嘛，人家这个歌名也说出了大家的心声嘛，《终于等到你》嗯、
0: 啊！我谢谢各位。

0: 对你的这个期待就用这首歌表达出来了，终于等到你，所以以后、
1: 哎、我真的谢谢你，
0: 不敢让大家去失望了哈。
1: 啊，这我这不是勇闯新媒体圈了吗？已经开始啊。
0: 对，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各位都可以畅所欲言，通过我们多种方式呢来跟我们进行这个互动啊。说说除了家，你最喜欢的待的地方是在哪里？
1: 嗯，
0: 你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下方来留言，就是搜索“听见林粉”的抖音号，然后添加这个关注，或者说把我们的直播间分享给你身旁那些亲朋好友也是可以的啊。同时大家点播关注之后呢，我们在开播也会在第一时间去提醒大家可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那就是在每天下午的3点到5点，两个小时的陪伴时光。
0: 嗯，
1: 也许你是一个爱音乐的人，也许你是一个爱分享的人。比如有的人会说，哎，我就喜欢读书，我觉得就是很多的这个知识啊，还有对生活的感悟啊，都是来自于书本当中的。或者说不管你喜欢的是什么样类型的书，哪怕就是什么故事会啊、嗯、什么当代歌坛啊，那个时候哎，一说这个就暴露年龄了，这其实也是可以汲取很多的一些能量的。
0: 嗯，
1: 就小故事可以让你展现出大的智慧。
0: 对啊，
1: 嗯，
0: 在生活当中大家有没有去关注一下，就是自己每天这个阅读时间能够达到多久。可能很多朋友就是在习惯嘛，就临睡前的时候呢看一会儿书，
1: 嗯，
0: 大概就是半个小时或者说20分钟的这个时间。
1: 嗯，
0: 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习惯啊，可以一直呢延续下去。因为现在我们在这种快节奏的生活当中，还真的需要这种纸质的书，或者说这种书本去厚读一本书，
1: 嗯，
0: 而不是就是几分钟我们刷了一个视频，几分钟好像就看完了一部电影，
1: 嗯，
0: 这么样的快节奏可能就是在你脑海当中一闪而过，很难就留下非常深刻的一些回忆啊。
1: 对，其实我还觉得是什么呢，就是一定不要读那种电子书。
0: 嗯，坏眼睛。
1: 对，就是这个是一方面吧。
0: 嗯，
1: 另一方面其实纸质书带给我们的那种扑面而来的，比如说像下过雨之后泥土的芬芳，
0: 嗯，
1: 还有就书本当中那种
0: 墨香
1: 味，都可以让你感受这个知识的力量，
0: 嗯，
1: 其实是在汲取的过程当中。
0: 嗯，
1: 就像是吃了一顿饱饭，品尝了一杯下午茶，
0: 对，嗯，
1: 或者说是在寒冷的冬季有一个特别暖和的烤红薯
0: 啊，
1: 在手心里的那个感觉。
0: 对，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想问问各位啊，你有多久都没有看这种纸质的书了呢？不过我发现如果说家里有孩子的一些家长朋友们，
1: 嗯，
0: 可能在你的床头边或者说在你家的这个书桌上
1: 会
0: 永远，对，有很多很多这个书啊，哪怕就是和小朋友共读共

0: 读这种亲子的这个时间也是非常非常宝贵的、啊、
1: 嗯，我觉得像那种什么布书啊，
0: 嗯，动动书啊，
1: 哎，对，
0: 立体书啊
1: 都可以，就成长的过程当中你就像是牵着蜗牛去散步，让自己在重来一次、
0: 嗯、
1: 再成长一次，
0: 对，
1: 再感受一下那个时候的自己，
0: 嗯，
1: 哎，回到年轻时。
2: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3: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清风的午后。
1: 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0: 一段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6:35，午后光阴节目是正在进行的过程当中。各位好，我是杨蓉。
1: 各位好，我是果果。哎，伴随这首歌曲，其实我们懂的事情还挺多的，哎，真的是开始懂了。这两天好像那个大湾区那几个哥哥唱的这个歌，翻唱的这首歌曲会更火一点。
0: 对，原唱的就是孙燕姿带来的哈。
1: 嗯，
0: 那今天我们带来这个版本呢，也是不一样的，就是同一首歌，不同的歌手去翻唱，编曲稍稍发生一些改变之后，也是给我们呈现出来的就是耳目一新的一种感觉啊。
1: 嗯，就像是煮方便面一样，不是每一个人煮都是味道相同的，有的人可能会加点醋，有的人可能会觉得哎，我就喜欢吃那种干拌的那种味道。
0: 嗯，那还有一些朋友呢，可能就是佐料比较多一些吧，包括里边有煎蛋呀，还会加一些各种肠啊，
1: 配菜
0: 等等。对，然后就是豪华版的方便面，
1: 丰富一些，就不像有的主持人只给另一个主持人买一个加串的饼子。像人家有的主持人就给另外一个主持人买加肉的饼子，还是纯瘦肉的那一种。这就是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0: 这不是为了你这个更好的去瘦身保持身材吗？
1: 那我就不应该吃碳水了。我应该多吃点水果。
0: 那不是，那应该就光吃肉就可以了，
1: 可能水果会更贵一点儿，是吧？
0: 好，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各位呢都可以畅所欲言来聊一聊啊，说说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除了家，你最喜欢待的地方是哪里呢？都可以发信息呢到平台当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啊。是不是有些时候在某一个瞬间你会有这样一个念头呢，就是我不想回家，然后我想去别的地方去转一转，因为一回到家的时候呢，你会看到家里边有各种各样的一些活儿需要你干，
1: 收拾家，
0: 打扫卫生，对，我还得做饭，我还得洗锅，还得整理家务。
1: 这就是为什么杨蓉每天5点下了节目不回家的原因，一直要在单位磨磨蹭蹭到6点才回去。
0: 关键回去只有家里依然还是那个样子，
1: 就可以端碗了，是吗？
0: 想多了
1: 啊，就可能别人就是也是这么想的，怎么杨蓉还不回来啊？然后就
0: 一直在等着我。
1: 对，就是你在等他，他在等你，终于对方熬不住了，先走了。
0: 然后回去我俩使个眼神走啊，
1: 一起去外面了，是吗？家也不收拾，外边点吧。
0: 对，大家有没有某一瞬间的时候会有这样的感觉呢？就是不想回家，就是然后想去自己想去的这个地方啊。比如说某一条这个街巷，可能是你生活当中从小到大的一种回忆吧。比如小的时候大家经常会去这个财神楼，然后觉得那边特别的繁华，
1: 那明基市场。
0: 对，
1: 哎，你知道就是像咱们那个年龄层段的人，他小时候还有什么我们院里的谁谁谁，几单元几单元，就属于这种发小。现在的孩子们住的都是高层，可能他们就只会说哎，我是哪个，这是我篮球俱乐部的同学，
0: 对，
1: 哎，这个是我学校的同学，这个是我滑板车的这个好朋友，打篮球的好朋友，音乐班的好朋友，就是这种的，跟咱们那个时候不太一样了。
0: 对，咱们那个时候的时候呢，就是一放了这个暑假，可能大家都在院子里去玩嘛，户外的活动会更多一些，就除了写完作业之外，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户外的，要不要去谁谁家去玩这个过家家呀，
1: 跳皮筋儿啊，
0: 对，跳绳
1: 沙包啊，
0: 对，滚铁环啊等等，要不然就骑个自行车瞎跑。
1: 这可能是女孩的就是玩的多，我那个时候玩男孩的玩的比较多。
0: 玩啥？
1: 就是放暑假的时候，你比如说灌河鼠。
0: 灌河鼠
1: 玩过吗？
0: 没有。
1: 就是收了麦子之后啊，这不是有那个还有那个麦子杆吗？有那个茬儿，就刺的那个腿，就全是那个
0: 滑的倒档。
1: 对，还有就最

0: 这个是一个。还有爱玩的什么？夏天
1: 抓知了。
0: 这个没玩过，
1: 嗯，我们上不了树，
0: 不是上不了，我们烤知了吃算吗？那个
1: 下河摸鱼，
0: 村里边还有什么？嗯，就我们家原来住的那个是一层，嗯，一层它带个小院，嗯，不带那个车子棚。原来住的那个楼房是一共四层啊，二三四层它都有，
1: 对对对，最早的那种楼房，
0: 对，它对面都会有一个这个一排房子，就让你放车子，嗯，每一个这个，嗯，每一家有一个，但一层就不存在，因为它有一个小院嘛。我们家那个小院，嗯，我爸就给盖了一个那个鸡棚，嗯，就是养鸡，嗯，买的那个，哎，那个时候真的就是把那种小鸡。就比如说姚庙那个就是有庙会的时候买那种小鸡，嗯，买回去养大。
1: 便宜的长大的。
0: 对，养大。可是鸡吃什么呢？除了吃这个饲料之外，还会就是剩饭啊，嗯，夏天我会给它开一个这个野荤。
1: 野荤。
0: 对。就夏天拿那个苍蝇拍，嗯，打那个就。
1: 哦，打蚊子打苍蝇。
0: 不是。打那个叫蛐蛐。
1: 蛐蛐不是逮吗？
0: 我就是我不敢抓嘛，哦，我害怕它不会蹦嘛，夏天，嗯，然后我拿那个苍蝇拍把它打晕了，嗯，然后放到那个啤酒瓶里边，嗯，滑下它就倒不出来了，嗯，然后就喂这个鸡吃。
1: 吃
0: 那个时候吃啊，嗯，就父母就可能打扑克，嗯，抽粒儿玩的比较多一点，就那个小区里边那是属于夏季的味道，嗯，再不然就是有小伙伴会在冰箱里冻上几个葡萄，嗯，拿出来分享，嗯，还拿西瓜，那就是小时候回忆，西瓜就一定是要拿这个勺子蒯着吃，啊，一定不是切成一年一年的，啊，一定是一人一半的那种西瓜，啊，而且到夏天家里批发的一定是那种
1: 小布丁，
0: 哎，对，真的特别多的那个小布丁，还有自己嗯，原来吃的那个雪糕，有那种小碗的、小勺的，嗯，自己做一点，倒点奶呀，啊，倒点什么橘子粉啊之类的，啊，
1: 自
0: 创的。自
1: 己种饼糕是吧？嗯，
0: 对对对，嗯。
1: 哎，我记得小时候我家也养鸡嘛，那个养鸡就不像你家有一个那个专门是鸡的这个棚嘛，嗯。
0: 我们那鸡住的都是属于自己的单间
1: 啊，嗯，我们就是一个笼子，然后笼子里面就养好几只鸡。嗯， 嗯，那个时候除了喂这个鸡饲料之后呢，
0: 白菜。
1: 对，还不是夏天的时候，嗯，夏天的时候没白菜，嗯，然后我妈呢就让我提个篮儿，嗯，然后到这个野地里，嗯，去拔那个马齿苋，
0: 啊，我知道那个，嗯，我们那会儿用那个马齿苋干什么呢？编耳环，嗯，
1: 啊，对 对, 对，
0: 编项链，
1: 是，然后一绺一绺的，
0: 啊，就是掰下来会好看，什么装饰之类的，对，
1: 然后回来就当当当当当，每天早晨7点多钟，我就能听见我妈在院子里开始剁这个菜呀，啊，
0: 对，
1: 各种各样的，
0: 然后把那个饲料混在一起，
1: 对，
0: 然后喂这个鸡吃，嗯，这个是
1: 儿时的记忆，啊，
0: 美好的一个回忆，
1: 对，还有你说的这个，嗯，抓这个蚂蚱，嗯嗯啊，然后那个时候也会拿一个啤酒瓶子，特别到晚上的时候，
0: 嗯，然后特别多，就是那个
1: 这个路灯底下，
0: 路灯底下全是，
1: 对，你一看，哎，这儿跳一只，那儿跳一只，玩的真的是不亦乐乎啊，嗯！现在小朋友可能有的都不太认识了，
0: 就我觉得现在也很少见了，
1: 嗯，关键那个野地少了，
0: 野地少了，对，还有什么？就是夏天，有那个回村里会捡那个麦穗，收了麦子之后，还真的是会捡麦穗，
1: 因为那时候小嘛，就是我们去割麦子的时候，嗯，都得穿着长袖长裤，
0: 对，不然就是一道一道的，
1: 一道一道的，然后特别痒，嗯，而且暴晒嘛，
0: 对，
1: 所以说大人们一般不让小孩去割麦子，就是割完之后有漏下的剩下的，嗯，
0: 就让他去捡，
1: 对，
0: 嗯，还有就是在姥姥家，我们姥姥家住北校，嗯，原来那边就全都是这个地嘛，就是菜，嗯，种那个什么茄子、辣椒、西红柿，啊，就他们可能在收这个西红柿啊，收辣椒、收茄子，你知道我干什么？嗯，我坐在那个水渠边，嗯，摘一个西红柿，水渠边
1: 一
0: 洗，
1: 然后吃一个
0: 纯天然。哎，那个时候的那个西红柿真的是一掰开沙沙的，啊，现在很少能买到那种西红柿了。
1: 啊，嗯，那是老以前我们吃到的那种大田里的那种味道。
0: 对对，啊，很，嗯，就是纯天然的。
1: 对，
0: 还有就回奶奶家会干什么？就跟他们去爬后山，嗯，割韭菜，啊，真的是野韭菜
1: 啊，真的是野韭菜，
0: 真的。还有就是抓那个野兔子，嗯，真的就是和那个语文课本里边学的一样，拿一个那个就是罩子。支起来一个小木棍儿，后边绑个绳子，等兔子，就是，
1: 你有兔子跑得快？
0: 当然没有啊，你知道那个时候那个速度得多快吗？
1: 那你怎么能够抓得着？
0: 因为那个叫什么来着，就是后山里边那个石头比较多，啊，所以可能就是我们人多嘛，围追堵截嘛，嗯，所以导致他就有的时候懵了。
1: 对，你不会是守株待兔吧？
0: 那倒没有，我们是围着圈的那种啊，就是围起来，就是给他留一条出路，嗯，就那么一条出路，哦，最后他就好抓了。
1: 对，在我的记忆当中，还有就是在大概秋天的时候嘛，就是在老家安泽这边嘛，嗯，就会打这个酸枣，嗯，那时候就跟爸爸妈妈一起去，他们在上面。

0: 打，然后在底下剪吗？
1: 因为那个酸枣刺儿太多了，
2: 对对对，特别扎，然后掉到地上之后呢，滚的哪儿都是嘛。
1: 对，
2: 然后就一边在地上一剪，然后就放到嘴里，一边剪一边吃。
1: 对，有这个经历，是。
2: 然后回来的时候也
1: 是从深色变到浅色之后才吃，
2: 对，
1: 就舍不得，
2: 就是买下之后也舍不得吃，自己在那搅来搅去。
1: 麦芽糖啊，现在你知道吗？那年就我去济南看演唱会的那一年，我说哎，这里卖这个就是麦芽糖的，就是小时候那个糖稀嘛，
2: 然后还尝试了一下，
1: 还有尝试，你这多贵吗？十块钱，
2: 多大一坨啊？
1: 这没多大一坨啊，关键是，可能也就是我们小时候比较奢侈的，给我来五毛钱的，就那么多，十块钱，你知道吧？可能它就是比较提炼的比较纯的嘛，它就那个粘度硬度会比较长一点，不像咱们小时候、
2: 就可以拉丝儿，是吧？
1: 对，咱们能固定住，咱们小时候那种还得快一点，不然它就掉下去了嘛，太稀了。
2: 对对对，人家还用这种糖稀就做的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雕塑的这个不是雕塑，
1: 那叫那个吹起来的那种、就是、是吧？
2: 对 对
1: 吹糖稀丸的那个东西，现在依然有手艺人嘛？
2: 对，
1: 吹一个什么老鼠啊，或者说是那个
2: 大公鸡啊，
1: 对，还有就平板上那种。糖画
2: 对
1: 啊，那种会比较多一点。
2: 是，有时候咱们去这个旅游景点的时候呢，也通常会看到有卖这个的啊，有很多小朋友就特别的好奇啊，可能就是咱们小时候经常会玩的，然后经过人家的这个手艺人一加工，呈现出来的就是不一样了。
1: 对，现在这个丰富多彩起来了，味道也更好了，而且这个保持的时间会更长久一些了。
2: 是，好，今天也是跟大家聊到了很多，就是儿时的一些回忆吧。可能每年到这夏天的时候呢，大家都会想起自己曾经就是过暑假的那段日子啊，比如说在学生时代的时候你是怎么去度过的，就每每想起的时候你就会感慨时间过得是如此之快。
1: 哎呀，
2: 告别校园已经有这么多年了啊。
1: 哎呀，告别小时候已经有这么多年了啊，我已经有多少年没有过过暑假寒假了。
2: 对，
1: 再也享受不到那种什么快开学时候连夜开灯补作业的时间段了。
2: 是，已经长大了，现在如果说再回到小的时候的时候呢，大家可能会想，我不会把作业再留到最后一天再去恶补了、
1: 哎、看看我们这个公屏当中善导就说了啊，这是国女神复出了吗、哎呀我的哥呀，不复出也不行呀，这个就窘迫呀。
2: 十八线城这个导演，
1: 对呀、啊、善导嘛。
2: 好，还有来自平台当中的这位听友呢也发来一条信息啊，他说我最喜欢去的就是深圳了。人家说你就是不想回家的时候想去哪里，你这一下子就飞到深圳了，
1: 太远了，有点
2: 对对对，这个时间有点长啊。
1: 哎，不过人家还是这个属于、
2: 哎、人家说了嘛，为了我最爱的人
1: 啊，同一时空的，像咱们俩刚才飞的都已经会飞到那个平行时空了，
2: 对，
1: 回到那个小时候。不想回家就回到小时候那个状态，
2: 串门去了。
1: 稻香是吗？稻香那歌词就是什么回到最初的美好。哎，稻香那个歌好像还也不错啊，这个味道就是什么、还记得
2: 周杰伦的那首歌吗？
1: 哎呀，我说跟这种唱歌唱不到一块儿去的人，你都没有唱下去的欲望。本来你
2: 我听你唱不可以吗？
1: 就本来你还想要这个对方接上一两句，没想到，哎呀，真的他这个接不上，导致你歌词儿也忘了，想不起来了。
2: 你记不住就记不住，你还怨我来着？
1: 这不是那个，就总得锅得甩一甩吗？适当的甩一甩。
2: 我们来看一下菠萝兔发来的信息，说和你在一起，连空气都是甜的
1: 啊，就是爱情的味道。就是如果你想遇到爱情的话。你在奔赴爱情的路上去找那个人，就像刚才我们那位听友说去深圳为了最爱的他、可能去深圳这段旅途当中你跑步经过的风吹过来都是甜的、很浪漫。
2: 对，菠萝兔还说了，说520的谐音不只是我爱你，也可以是我饿了，所以能请你吃顿饭吗？这跟咱俩谁说呢？是跟你说吗？
1: 肯定是跟你说的。
2: 我就从来在我直播的过程当中没有见过菠萝兔啊，今天你的出现突然他说了这么多话，
1: 没准是我的小号呢。
2: 你是单独的为谁去表白吗？
1: 他可能是觉得那个什么吧，你给我买的这个饼子加的串他不是很满意。
2: 你看人家说不是，
1: 他想给我加肉。
2: 今天也想见到你，不管什么天气，生气归生气，又不是不喜欢你了。
1: 哇，
2: 这是表白吗？
1: 我想问一下，这是发错平台了吗？串台了是吗？
2: 他说我喜欢待在果楼下面。
1: 哦，
2: 待在果楼下面，我们
1: 就四面都有风嘛，那种感觉会比较好一点儿、夏天凉快。
2: 对，好吧，是因为凉快吗？
1: 那不然呢？那是因为这个 能看到四面八方，就是车流
2: 车
1: 往，
2: 车来车往的是吧？更重要的就是，这不是标。

0: 性的建筑物吗？
1: 啊，那也是，也对
0: 啊。
1: 嗯，只要你别爬到鼓楼尖上就行，危险呀。
0: 啊，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听歌了。这是摸这位听友呢发来的信息，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他要点播一首歌曲啊。
1: 嗯，
0: 一生一世，所以你不知道摸的这朋友是否还在直播间呢？如果说在的话，也可以来扣个一告知一下我们啊，
1: 来分享一下。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个时间段呢，我们依然关注到的还是午后光阴，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很多动听歌曲的同时，也是想问问大家心灵的这个避风港到底是哪里？除了家之外，你觉得第二个你最想待的地方是什么？可能是小时候的某一个时刻，也可能呢是一个实质性的地方，还有呢就是真的想要分享到属于心灵深处的那一些歌曲带给你的释放，以及文章带给你的心灵的启迪。
1: 对，你看一棵绿树呢，这位听友就发来信息了，他说停在车库后，上楼前那独处的五分钟里，是我最喜欢的地方了。就那个时间段，就是像你刚才所说到的，
0: 感觉时间是属于自己的吗？
1: 对，只做自己啊。因为我们每个人他的这个身份这个角色是在不断的转换的过程当中嘛，就不管你什么样的角色和身份吧，总之身上总是有责任的，
0: 对，
1: 有一份担当在其中啊。我们来看一下小七听友他发来一条信息，他说他最喜欢的地方呢就是医院的消毒水的味道。他别误会啊，就因为外婆呢住在那里，他每次虽然很心疼的去看外婆，但推开门看到外婆在削苹果那个场景，觉得比在家里更加踏实啊。就是因为外婆的这个原因，然后爱上了消毒水的味道啊。
0: 我觉得可能经过这个年龄的增长，每一个人对于记忆当中最深处的那种味道可能会更加的感触深刻了。
1: 其实不管是在哪里吧，总之希望大家能够学会自己跟自己去相处，做一个
2: 贯彻实施节约用水条例，依法促进全社会节水。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携手你我他，共筑临汾水安全。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3: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

0: 接送首付一万，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一万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0: 每天下午5点到7点，锁定都市生活圈，广播听得见，抖音看得见。
1: 晚风调频唠家常，出行速报知路况。
0: 乡音话匣寻乡趣，晚风情绪慰心房。
1: 市井烟火聊消费，生活帮团解烦忧。
0: 两小时沉浸式陪伴，
1: 铃声趣味暖心互动，尽在
0: 都市生活圈。好的，各位，这里是 FM 88.9交通文艺广播 ，FM 94.6音乐广播，并机直播的都市生活圈，
2: 生活圈，
0: 都市生活圈，都市
2: 生活圈，
0: 都市生活圈。

0: 子圈。
1: 那边音量也开了吧？
0: 开了，今天开了。
1: 好的，欢迎各位能够在今天2026年的8月4号星期二来到我们的直播，礼拜二了。明天礼拜三了，我们的无厘头大赛的第三场真的就要开始了。
0: 是啊，激动人心的时刻啊！
1: 你真的会发自内心激动吗？
0: 我超激动，就除了我起口疮，然后我还要讲话这件事情之外，其他的事情我真的是太开心了，太激动了。
1: 那要不我主持，你统筹？
0: 我干不了。昨天我们两个人研究了一下啊，就是当时啊，就是我们的这个金主爸爸甲方，
1: 要不你看你随便哪个人的岗位都可以，你看。小贾是直击的那位，
0: 直不了，他那个张主任嫌我画面不好。
1: 然后，那个果果是拍照片和做微信公众平台和贴图。
0: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自打我当你徒弟以来，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都是你在拍照，我也拍不了。
1: 还有一个负责拍视频要做切片的。
0: 那我更干不了。啊，
1: 你看，
0: 我只能干了主持人。
1: 你看，我们就有花瓶在。
0: 那 对，
1: 多好呀。我觉得这是件非常幸福的事情
0: 啊！所以明天不管你参加不参加这个无厘头大赛啊，大家都可以来现场来看看我啊！
1: 对，
0: 而且、但凡这个是成是家的朋友，他都有这个是成是家好礼相送哦。
1: 对对对，刚才呢有一个好消息哈，就是那会儿我们去跟总面试的小林哥我们去对接了，然后呢截至目前还有两个名额，只剩俩名额了，快不快？挺快的了，只有两个名额，各位。如果说你说我想让我给我家娃报个名了，可以的，只要是年满12周岁及以下的小朋友，也不能太小了。前两天就是一个我家宝宝3周了，去报个名行吗？我说不太好，有些游戏怕他玩不了。
0: 对，
1: 他说呀，我看了一下游戏都还差不多，就是写字他费劲一些。
0: 然后他说，哎呀，不好意思，我们家孩子就不报名了，确实有点小了。
1: 啊，对对对，
0: 那就是可能就是小孩子他可能在这个竞技过程当中不是特别沾光，
1: 那肯定
0: 啊，也不是说您不能来，以后呢我们争取啊就给您组一个这个小年龄段的无厘头大赛啊。
1: 是的是的，我们有这正有这计划的啊。什么时候会开始这一场呢？我们拭目以待。
0: 哎，是的啊，然后也希望更多朋友呢可以关注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啊，在明天下午的无厘头大赛，我们也会全程为大家来直播进行。
1: 没错没错，那么接下来我们要马上跟您分享到关键信息了，比方说临汾出行速报要马上安排一下子了，各位你准备好了吗？跟上节奏，一起出发，一起。
2: 天气夜间预警，气温变化贴心提醒。
3: 城区主干道高速出入口施工限行点位实时更新。
2: 民生通知城市热点，
3: 文明城市动态一网打尽。
2: 广播听得清，
3: 抖音看得见。
2: 出行不迷路，
3: 生活更从容。
2: 锁定临汾出行速报。
1: 各位好，北京时间的17:08来关注到出行速报哈，好消息，临汾气象它没有发
0: 啊，嘿啊，但是这个也有一个好消息，就是我们这个有个自带的这个啊平台能跟大家去分享一下天气情况啊。
1: 是的哈，来吧，跟您分享一下天气情况了。今天的情况呢是阴天，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22度，目前温度23度，体感在23度，然后会有一个暴雨的蓝色预警，因为这个雨的话一会儿下一下，一会儿下一下，
0: 对，
1: 突然间猝不及防，哇叭叭叭叭叭叭，然后停了一点点啊，又开始滴答滴了，哇叭叭叭叭叭，再来一下。
0: 对，而且你刚才说的是今天是阴天，我可想接一句，镜湖佛里
1: 啊，
0: 目前我也中午哈里我一脱呀，
1: 哈里我就是我搓女
0: 啊，对，
1: 是吧？你放这铁哈女的时候加了2块吗？呀，没有微裸骚，温度
0: 低
1: 是低，但是真的没有微裸骚。
0: 是啊，然后呢，就我们家宝宝也特别特别开心啊，妈妈，天黑了，我不用去跳舞了。我说宝儿正在中午呢。
1: 所以各位，那么这个天气给您什么样的感受，可以跟我们分享和互动一下了。当然，接下来我们跟您分享的内容就是关于天气情况了。那么明天呢，小雨；周四小雨；周五多云；周六多云；周日晴；周一。
0: 的多云，
1: 周二
0: 晴，
1: 周三
0: 小雨，
1: 周四
0: 雨，
1: 周五
0: 小雨，
1: 周六
0: 小雨，
1: 周日
0: 小雨，
1: 8月17号
0: 小雨。哎，就这么跟你说啊，就虽然这看这个天气的走向来说啊，就里边还有几天是多云，还有那么一两天是晴。
1: 对，
0: 不要被这个多云所欺骗，
1: 不要欺骗，
0: 它可能是多云当中局部会下一点雨。
1: 对，
0: 不要被这个晴天所欺骗，
1: 嗯，
0: 它可能是太阳雨啊。就出门的话一定要带雨具，因为是汛期时间段嘛，是吧？啊，现在大家就不要出门喽。
1: 是的，那么接下来我们也跟大家分享一下来自于这个内容了哈。然后说完了天气以后呢，我们要关注路况信息了，各位您。准备好了吗？来听我们怎么给你播个路况啥的，可专业了。
0: 是的，路况信息我们要共同出发了，做好准备，3、2、1。
1: 来吧，理想首先带您上高速，来关注高速信息。首先了解。

0: 以下青兰高速长陵段临汾上行去临汾兰州方向，临汾东收费站至临汾南收费站之间941公里加500米至942公里加100米路间进行路基施工的日常养护，关闭一条车道。再来关注一下京昆高速麒麟段下行去太原北京方向，土门互通至临汾红铜互通之间的713公里加600米至713公里加200米的第二车道第三车道进行路面施工的养护工程，关闭车道，提醒各位注意了。那么还有青兰高速临济段下行去临汾青岛方向香宁收费站至光华收费站之间的1001公里加100米至998公里处进行安全设施施工日常养护，关闭一条车道，上高速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咯。
1: 是的，来吧，再来关注一下来自于我们临汾市区啊此时此刻呢最新的通行情况啊。首先来关注一下我们的明星路段，在我们的鼓楼环道这个方向呢有三个方向压力会比较大，已经是车多缓行的情况出现了。再来关注一下来自于我们的平阳街这边啊，平阳街这边的话鼓楼东大街十字路口，因为这边有一个修路的情况出现啊，所以呢也是有一小段这个车多缓行啊。还有呢我们的东关小十字，东关小十字呢是东西双向啊等待红绿灯车辆会比较多一些。再往我们的北边走一走，在老火车站门前呢也是车多缓行了，当然有一小小的这个路段也是不影响我们正常通过啊。再往北边走的话，建设路这边一路畅通，可以放心通行，但是在北外环这边呢有一小段呢也是车多缓行了。来看一看南边吧，新百汇商业广场附近压力是逐渐走大的一个这个趋势啊，然后呢还有就是我们南边的其他路段的话表现还算是比较良好，但是也要提醒各位出行路上要注意安全，尤其是可能要下雨的天气，可能会碰到拥堵的时刻，
0: 是的，
1: 慢慢走，咱甭着急。
0: 是的，千万不要着急。那么路上情况也跟您分享完毕了，接下来我们要跟您分享更多的精彩内容，希望您千万不要错过，跟上节奏一起出发。好的，各位，在北京时间的17:12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跟您分享的是都市生活圈的栏目哈。没有人跟我们说话是什么情况？
1: 就我没有开，
0: 有多么不喜欢我们？
1: 等一下，
0: 你又没开点赞吗？
1: 我开了，
0: 你开了，你开点赞
1: 了，我开了。
0: 评论又没开吗？
1: 嗯。
0: 哎呦，这样看我们的脸多大多得劲呢！
1: 哎，对对对，
0: 啊，
1: 我点赞应该是开了，
0: 开了，有点赞，有点赞的。
1: 对，那
0: 应该是有的吧，
1: 我这个评论为什么就是没有上去呢？
0: 那你就试试吧。
1: 我的爱心，
0: 那不是大家不喜欢你们了呗？
1: 不是，我每次评论的时候老容易点成小礼物，就害怕我点错
0: 啊，
1: 因为这个心跟那个心是一样的。
0: 是哈，你太理解了哈。
1: 你看我的心上去了没有？我的心上公屏了，
0: 非常棒。
1: 他能说话，
0: 是吧？他的心上去了。
1: 就为什么你们不说话呢？
0: 原来他的心上不去。
1: 我这么上心。嗯，
0: 好啊，别让他伤心。
1: 对。
0: 好，各位，如果说关注我们直播，赶紧分享互动，跟您分享更多的精彩内容了。就在那会儿，我们在昨天的时候说有一个事情还没有跟您说完，一定要跟您再多讲一讲，关于是那个什么，是我们偷偷的被一些所谓的零食却伤害着。
1: 是的，
0: 你伤害着我，
1: 还一笑而过。
0: 所以嘛，我们要继续给您补充这个消息了。那么关于说这个吃零食这个事儿哈，您是如何去处理的，对吧？
1: 对，
0: 你是咋吃的？
1: 什么什么无糖无油啊？
0: 嗯，
1: 什么这个轻乳酪啊？
0: 啊。
1: 他就是打了这个文字的一个措手不及。
0: 对对对，
1: 无糖它油多，
0: 嗯，
1: 无油它糖多，
0: 非常生气。
1: 轻乳酪
0: 啊，
1: 它糖油都多。
0: 对对对，
1: 嗯，
0: 所以这个问题当出来的时候，您心情怎么样？如果说您关注到我们直播，一定跟我们分享，咱们就聊一聊天儿。说说这个事多好呀。
1: 是的啊，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来自于我们昨天呢跟大家提到的这个一半的内容啊，然后还有很多朋友呢也是在这个夏季啊没有开始之前就已经在规划自己减肥的计划了，
0: 嗯，
1: 现在发现夏季马上要过完了，
0: 对，
1: 肥还是没有减下来，到底呢是哪里出了问题呢？
0: 啊，
1: 还有一些朋友他可能是因为这个尿酸高啊，然后呢，
0: 嗯，
1: 也是在降尿酸在控体重的这样一个环节当中啊。
0: 是的，
1: 嗯，
0: 然后呢我找不到了，那我就放弃了。要提醒各位一下吧，说实在话哈，当我们每次就发现很多所谓的啊哇低糖的饮料类的呀，嗯，面包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哈，你不要总觉得你看啊我每次买的是很低糖的，
1: 嗯，
0: 我这样就很健康很养生，它不是那么活说的
1: 文字关系而已，嗯，
0: 对对对，
1: 再说了想哥放弃了，也许放弃才能靠近你，
0: 别笑话我好吗？
1: 没有关系啊，我们就换别的话题来聊，啊，
0: 是的。然后呢你看有人说这个期待说下午好，嗨下午好，
1: 嗯，
0: 张给了大拇指，我们看到你了。王子妈妈说明天比赛都干嘛呢？12周岁及以下小朋友玩就很 有意思。第一个游戏项目叫做
1: 传悄悄话，咱们之前上学的时候都玩过。
0: 对，
1: 我们会给每一个孩子、就是会给每一个抬头的孩子，他一共有五个分组，然后才十个人。
0: 是的。
1: 然后一个抬头的孩子，然后他会看一张纸，只有一句话，然后传给下一个孩子，全程评委老师不能听到你说话的声音。
0: 没错。
1: 然后传完了。

0: 之后，然后最后一个孩子要负责把你听到的这个话书写出来。
1: 嗯，
0: 正确率高的、时间快的组，每人将会获得5积分。
1: 是的，是的。
0: 嗯，
1: 然后呢，我们最后就统计这个结果，如果表现比较好的话呢，会有6位朋友进入我们的冠军大奖的冲刺当中
0: 啊。对，
1: 然后比方说我们前50位朋友们吧，我们只要50位，我们每个人都获一个超级大的一个玩具大盲袋，很大。
0: 嗯嗯。
1: 然后呢，如果说你还能名次能到前6的话，哇，又要升级奖品了。
0: 哦，那你
1: 升级意思是说那个盲袋也会给你，
0: 哎，
1: 就叠加升级 啊。
0: 对对对啊。然后还有呢，就是我们还有第2轮和第3轮游戏啊。然后那具体玩什么呢，就不跟你们剧透了，反正就可好玩了，可好玩，可有意思了。
1: 真的挺有意思的。
0: 嗯，
1: 我们只有2个名额，也许我这会儿又去问问哥报满了吗，他说满了，你信不信，他很快。
0: 嗯，所以这个走过路过大家不要错过啊，
1: 不要错过。
0: 就明天下午他其实这个别克 4S 店，它是一个6娃的好去处，然后也是一个亲子互动很好的地方。你想，既不用花钱，赢了还能拿奖。
1: 是的，
0: 说不定在那还碰到你家孩子的初中高中，哎呀，初中高中不太大了小学幼儿园同学，
1: 多开心，
0: 多棒呀，
1: 多棒呀。
0: 嗯，
1: 对吧，尤其我们这回选场地，说我们找一个室内有空调的地方，
0: 对，
1: 让孩子们玩的也非常的肆意洒脱。
0: 嗯，
1: 最重要也很凉快，它不会很热啊。
0: 嗯，
1: 当然了，这个天气也不稳定，得亏我们安排了一个室内。
0: 是的，
1: 要不明天就下雨了。
0: 而且暑假期间嘛，是吧，这个孩子们就是比较学业松散的时刻，一般都是由妈妈带的。
1: 是的。
0: 嗯，明天我们还能看到各个的这个漂亮的妈妈。
1: 是的，
0: 争先斗艳，
1: 非常期待啊。好，那么这会儿跟您分享下一个内容，说冲上热搜的这个话题，说不加微信好友怎么会用微信呢，对吧。嗯，前段时间就有个话题上热搜了，说微信能不能出一个临时好友功能啊，就是我真的不想加他，你会遇到这种情况吗？
0: 啊，会。
1: 嗯，
0: 就是很就很多时候就很尴尬。
1: 嗯，
0: 对面他可能是一个年龄相仿的男生，
1: 对，
0: 或者是对面我跟你说，什么人是最可怕的？
1: 什么人？
0: 不一定是我不想加人家，可能是人家不想加我。
1: 对，
0: 就是那种刚刚热恋期的小男孩。
1: 哎，
0: 你说，哎，姐加那个微信吧。
1: 嗯，
0: 他会犹豫，
1: 犹豫了，
0: 就是回去一看，就是女朋友一定会查手机。
1: 哎，
0: 没有办法解释。
1: 是的，
0: 这个老女人是哪里加的？对吧？
1: 你说现在这么定义自己了吗？
0: 哎，真的，真的，就是你会发现，
1: 我生气了，我不允许你对你自己这个样子
0: 啊！毕竟我要是老女人的话，你是老男人，叠加一下是吗？
1: 不是这样的，在我心里，你永远都是个小姑娘，
0: 小
1: 女孩，
0: 小姑娘，小姑娘啊！那他的这个女朋友就会更介意了
1: 啊！
0: 哪里加了一个小女孩的微信？
1: 最多就是我现在抬头看你的时候，头发会稀疏。
0: 会有抬头吗？嘴里会起口疮，张不开嘴说话。
1: 你看多可怜
0: 啊。嗯！然后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啊，就是你经常会碰到，就比如说这种男女有别的关系啊，不想加对方的微信，然后或者是呢，然后有一些人他可能会要给你转发一些文件，就你明明知道这个单位可能我这辈子就只来一回，
1: 是的，
0: 是吧？然后尤其是一些这个大厅的工作人员，政务工作人员，特别想把这个文件转给你看一下
1: 啊。
0: 然后但是我又得加完你人，我删你的话也很尴尬。
1: 嗯
0: 嗯，
1: 那比方说你确实这么干过吗？就是用完以后马上回去就删除的，有吗？
0: 啊，不会不会不会，
1: 因为你很懒。
0: 对，我很懒，
1: 不，你连备注都不带记得，怎么可能？
0: 对对对，所以我的这个微信里面有几千人
1: 啊。我经常会有就很复杂，我备注，我说留下他吧，因为我之前曾经有遇到过删除了，后来哦，你怎么删除我了呢？哎，不好意思，我说呀，我助理那边给删的。然后呢，他说哎呀，那手机不是一直在你手里吗？我说哦，对，有时候我会让助理打理一下。
0: 学会了，学会了，这个是有助理的重要性。
1: 后来我说有点尴尬了，要不然别人说你别删我了，你还后来说咱们家你别删我了啊，我想我跟助理那边就通知一声。然后最重要的是，后来我说我备注，你让我很繁琐，你知道的，我会写 S 开头嘛，是一组的 S 2026-0804，吃席儿的时候加的。
0: 吃席儿的时候加的。
1: 那咋办呀？我得记住哪天加的呀，我就马上脑子会进去呀。
0: 对对，马上脑子会进去。是因为
1: 现在你知道吗？我现在就多了一个功能，后边加括弧1994。
0: 他能加那么多备注吗？
1: 现在可以的，超多。
0: 是的。
1: 两行，他会出来两行
0: 啊。
1: 而聊天只会显示有省略号嘛，3个点的省略号，后边再出来一小部分。
0: 但是那很棒哎。
1: 你不知道吗？
0: 不知道啊，
1: 马上咱们试一个。
0: 嗯，
1: 来，咱们咱们就现在目前给我们这个 pad 上面这个人随便改个备注试一下啊。
0: 给 pad 上面这个人，改我。
1: 你跟人家是好友吗？
0: 是。
1: 怎么可能？好友如果没有，你是多么尴尬。
0: 改我应该是有的，应该是有的。
1: 没你啊。
0: 他连那个不上班的人都有，没有我吗？
1: 没有你，你就没有用过这个，因为你不发文件。
0: 啊，那我现在跟他加好友，
1: 来加个好友，
0: 改我。那我是要扫他吗？
1: 你就说呀，好尴尬，我不想加他，哎，
0: 加，
1: 要删除了。

0: 我有呢，有我。
1: 有你吗？你说句话。
0: 难道是把我删了吗？
1: 哎，没有，对不起，我看到了，看到了。
0: 有我，有我，
1: 要改你了啊！来改倍数哈，看能加多少个字儿。各位有没有知道的？咱们来评比一下，你是否知道能加多少个字儿的，请告诉我们一下。
0: 嗯嗯。然后这个改成超级无敌特别，
1: 超级
0: 无敌特别宇宙世界国家城市广播电视台。台花卓然，
1: 别着急啊，咱们继续。宇宙超级无敌特别宇宙世界国家城市广播电视台台花卓然。
0: 嗯，
1: 然后我再给你复制一下吧。
0: 嗯，
1: 咱们复制一遍还有多少字？你目前多少个字了？
0: 不知道，没有数。嘿嘿，多少个字啊？来复制。哇、哦啊，
1: 超出14个字，对不起。
0: 你看，
1: 我超出了，
0: 超了。
1: 如果超两个字，超一个字。OK， 数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一二二二三二四二五二六二七二八二九三十三一三十二个字。
0: 哇，太棒了！
1: 备注32个字，你看它会是第二行有出来了。比方说我们打进去
0: 呀，不行，它这个备注都看不到美女，后边省略号，前缀太多了。
1: 然后你比方说这样的话哈，如果是小屏，你看，哦，我很长哎，
0: 很长很长，超级无敌特别宇宙世界国家城市广播电视台
1: 台
0: 花
1: 卓
0: 然，
1: 对，32个字哈，各位知道吗？嗯，你看我们又帮你设了一个功能，
0: 备注是可以，
1: 真是很辛苦帮你们设功能，
0: 打32个字啊。
1: 好，咱们接着往下说说，好友位真的很宝贵，有些小事呢不一定非得加个微信好友的。
0: 嗯，
1: 这几个不加好友就能用的微信功能，各位请记住查收一下。第一，
0: 临时传照片文件，这个好像我用过，咱们之前是不是说过这个事？
1: 对，
0: 是吧？
1: Hello， 你好，
0: 你好，你好。
1: 咱们我这边我给你传个文件，我怎么传你呢？
0: 哦，好像就是有一个功能可以临时传，你找一下，我也不知道。
1: 我加你好友方便吗？
0: 啊，那个其实就那个我们直接传就可以，这样速度会更快一些，
1: 对吧？只是临时传几个图或者文件的时候，何必非要让出一个微信好友位呢？点击扫一扫我的二维码，面对面收照片和文件，就能直接拍照、扫码传照片或文件了，不用加好友。传完就走了，
0: 传完转身就走，
1: 对吧？各位记住这个功能了啊。
0: 嗯，
1: 第二个就是临时转点钱呢，
0: 人就在身边，
1: 你转我点钱
0: 啊，面对面收红包
1: 啊，
0: 扫码转账
1: 还给这的了啊。
0: 对，都可以面对面收红包了，
1: 临时转点钱啊，明白，明白了吗？
0: 嗯，
1: 那你转点钱他还还吗？连好友都不加，这还必须是面对面的时候转点钱。
0: 不是，这个适合去要账的时候，就帮朋友啊，
1: 对吧？
0: 去要这个还款的
1: 时候，把钱还我，
0: 对
1: 吧？对，
0: 就是还完之后咱俩就老死不相往来。嗯，再也不用联系了。
1: 对，记住是扫一扫我的二维码。嗯，面对面收红包，扫码到账两清了，对吧？
0: 是的是的。
1: 对，还有一个功能，人不在身边的时候怎么办呢？点击右上角加收付款，选择向银行卡或手机转账，省去再来一道加微信的环节。
0: 哦，
1: 对吧？你就给我手机号转也可以
0: 啊。这个也可以啊。
1: 对，很方便，
0: 学会了。
1: 比方说临时想碰个头呢，
0: 嗯，
1: 这个大家都知道吧。
0: 线下临时的话，我们可以建一个这个沟通群
1: 啊，
0: 不用逐个加好友之后再拉群了。
1: 嗯
0: 嗯，
1: 点击右上角添加好友，面对面建群。
0: 是的是的是的。
1: 约定一个4位数的密码。
0: 嗯，
1: 然后当场就聚了，聚完就散。
0: 嗯，
1: 通讯录特别干净。
0: 对，然后还有那个就是展哥之前跟我讲过，说的是两个人在视频的时候可以拉第三个人进来。
1: 嗯嗯，
0: 是吧？
1: 对对对。
0: 嗯，
1: 是吧？这个就可以玩
0: 了，啊，
1: 对吧？所以用微信不一定非得加微信。所以各位，你学废了吗？请告诉我们，
0: 是学会了还是学废了？打在公屏上啊！
1: 别都是废话，说
0: 实话，听明白了吗？
1: 关系不好也没必要进行那么多事儿了。我传照片干啥呀？发钱干啥呀？
0: 不好拍你干啥？对对对，我也想说，
1: 对吧？
0: 没有关系，无缘无故有个人蹦出来，一个路人跟我说：“嗯，哎，你知道吗？不用加好友，我可以给你发照片哦，你发来我的照片好不好啊？”
1: 好，北京时间17:24，各位如果关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候呢，一定要来啊。
0: 嗯，
1: 然后我们也会给你放放歌啥的，我们也累了。然后我们一口气说了24分钟了，
0: 我们可太棒了啊！下面跟大家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啊，歌曲过后呢会进入到我们本期节目的第一个半点广告的时间，广告之后精彩还在继续当中啊，希望各位千万不要走开哦。
1: 是的，这首歌曲我们要为你安排到的是
0: 播一个5分钟的歌吧？
1: 没有，骄傲的少年，走
0: 啊，走。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

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走遍临汾街巷，品味城市烟火，搜罗潮流资讯，分享美食乐趣，传递便民信息。欢迎来到都市生活圈，用心发现生活美好，听见临汾，温暖相伴。

0: 好的，各位，在北京时间的17:35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这里是与您分享的都市
1: 生活圈。
0: 大家好，我是主播李想。

0: 各位好，是主播卓然。
1: 你
0: 嘴皮子怎么转不过来了呢？嘴疼的。
1: 你是煮熟了的卓然。
0: 我是主持人卓然。
1: 好吧，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直播当中，跟您分享更多的精彩内容。那么接下来共同进入到的是本地信息啊。来吧，跟您分享信息的时候，看到有朋友在说话了，说有临汾在西安的吗？有人说有临汾在临汾的。哇，好巧，我也有临汾在临汾的。
0: 太巧了，我也是临汾在临汾的哦。
1: 对，欢迎大家啊。这会儿各位有没有在哪些城市的，如果说在其他城市在看我们直播的话，也可以跟我们分享，留下您的信息哈，你在哪里。那么来本地信息，第一条我们来首先关注一下哈。关注很多信息，比方说收到了一些相关信息，来自于山西2026年计划培育高素质农民呢，是达到了21722人的啊。这个信息我们来关注一下。
0: 是的，日前呢，在省农业农村厅呢，印发了2026年全省高素质农民培育工作实施方案，以下呢我们会简称它为方案啊，明确了全年培会这个计划培育高素质农民21722人，相关资金任务呢已经下达了各市县。
1: 然后也提到说，此次的培育工作聚焦产业短板，覆盖农机操作、数字技术、乡土文化传承领域，精准对接我省实际，为系统性重塑农业生产经营主体提供了有力的支撑哈。那么也提到，比较双方案呢是专门设置了数字技术的应用专题啊，同时也是将乡土文化传承作为专题之一，聚焦农耕文化活化开展培育的哈。
0: 然后呢，以上呢是来自于我们这条呢最新的推文啊，大概的信息和内容啊，如果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来关注一下。
1: 再来跟您分享下一个事情，来提提我们的隰县，说隰县小西天呢上新了，有哪些地方是新的呢？比方说要告诉您了，大西天数字啊，大西天的数字体验中心再现这个风华，隰府小院深藏文脉底蕴，动静相融，解锁了全新的山间诗意，有新的玩法了啊。
0: 没错啊。然后说到这边的这个最新体验呢，来过小西天好几次了啊。然后说一直呢都以为啊，说只有山上的古建好看，现在不一样了，有这个数字科技呢可以追溯古刹历史，还有窑洞小院呢可以体验非遗观景，研学体验一站式呢已经配齐了，旅途特别充足，
1: 对吧？
0: 从这个大西天数字体验中心走出来啊，
1: 对，
0: 这个游客呢也是告诉我们说，哎呀，真的不一样了。
1: 起名叫大西天数字体验中心，我以为他写错了呢，我都不敢读。大西天数字体验中心，因为不能跟小西天一样哈。
0: 对，因为我们小西天其实刚火的时候，很多外地游客就觉得真的是看到悬速那一瞬间还是挺震撼的，因为它这个景区的这个景点它比较分散一些啊，就觉得哇，排这么长时间队只看了一个这个，现在不一样了。
1: 对对对，
0: 我们有更多的这个拓展区域在等待各位重新来回顾一下。
1: 小西天的素有悬素艺术宝库的美誉，我们都知道。但是呢，长期以来存在着有景少史、有古难读的这种游览的短板。那么为了盘活千年古建资源，丰富文旅业态呢，隰县全新打造了大西天数字体验中心，彻底补齐了景区文脉展示的空白了啊。
0: 没错啊，景区呢也是引导员呢介绍称啊，说多数游客呢是熟知小西天的悬塑啊，却不知道金代晋西悬塑艺术的大西天。该展馆呢也是啊，有这个裸眼 3D 的数字技术，以7万余组的
1: 榫卯
0: 结构
1: 啊，
0: 天然的矿物质颜料啊，1:1呢复刻出了这个传千年的天宫楼爵啊，还有呢完整的还原了我们古代啊一些不一样的风貌，清晰梳理了大小西天从初创到鼎盛的千年发展脉络，让这个千年文物呢真正的活得起来。
1: 是的，然后呢就是这个叫做隰府小院啊，说逛完炫酷的数字场馆以后呢，我们可以一步踏入这个隰府小院的，说瞬间会褪去夏日的燥热。小院取的叫隰州福地之意，那么依托着老建筑的是改造升级呢，融入了凤凰山传说。

0: 动啊，就希望孩子们还可以研学，学到一些不一样的历史知识。
1: 对，这是我们的本地信息第二条，再来跟您分享第三条啊。这个信息我们提到了说，山西推进职业技能证书互通互认的消息，说7月31号呢，省人社厅传来消息了，我省全面贯彻落实职业技能证书含技能人员职业资格证书、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互通互认的改革。那么今后呢，持有住房与城乡建设、应急管理、市场监管人任意部门的这核发的电工啊、焊工的特种作业证呢，是跨部门换证可免培训、免理论考试，证书还可以直接对应的是人社技能等级，破除技能人才的跨行业、跨区流动的壁垒，你是看不清楚是吗？
0: 啊，不是，他那个栏真的是，哎呀，我的天哪！啊，本次呢，这个互通呢、互认啊，还有核心聚焦。要电工、焊工两个特种作业工种，简化跨部门取证流程。从业人员呢，持有其中一个部门核发的特种作业操作证啊，去申办另外两个部门的同类证书的时候呢，是无特殊规定啊，可以免除安全作业培训以及理论考试，大幅减少了重复培训、重复考证的成本。
1: 是的，那么还提到了，就是证书呢是还实现与职业技能等级直接去衔接了，持上述这种特种作业证的人，视同具备了对应的工种初级工五级或者中级工四级技能水平了。那么劳动者呢，可以直接向人社备案评价机构申报更高一级的技能的等级的认定哈。
0: 哎，
1: 那么同时呢，全省鼓励跨部门联动评价，探索一试多证的模式，一次考核同步获取特种作业证与人社技能等级证书，这是好事儿，对吧？就是互认了一下，多好呀！啊，
0: 哎，没错啊，我希望可以更多证书互认啊，
1: 期待说煮熟啊，对，他煮熟了。0223说我又来了，欢迎又来的朋友啊，
0: 欢迎更多朋友在相关评论区来跟我们保持联系啊，可以把你想要说的话发送过来，让我们可以看到你的存在。
1: 对，那么本地信息的第四条，我们来关注这里哈，说临时闭园了，山西多个景区呢，重要有一个提示了哈，受近期的持续性的降雨的影响呢，山区土壤含水量饱和了，极易引发山体滑坡、落石啊、山洪等安全隐患的，为了切实保障广大游客人身安全呢，经过研究决定，即日起凤凰谷景区、顺地岭景区、关帝圣象景区、九龙山自然风景区临时闭园了，运城盐湖景区游船项目暂停运营了，具体的恢复时间、运营时间呢，会根据天气情况去实际的安全勘察情况另行安排，通知各位注意一下。还有一个地方也闭了是吧？
0: 是的，然后在这个偏关老牛湾景区呢，8月3号的临时闭园啊，也是要告诉大家啊，然后这边的闭园决定呢，是因为要去有效的预防天气恶劣可能会引发的山体滑坡啊、落石等等这样的安全隐患。
1: 是的，
0: 也希望大家呢后续开园的时间呢，我们可以去拭目以待一下啊。还有呢，就是我们要视天气情况而定啊，所以是不定时的恢复开园。
1: 是的，那么这个各位一定要去注意了哈。当然我们继续欢迎大家吧，如果说您也已经关注我们的节目了，说哎我觉得挺好的，我挺喜欢你们的，可以啊。当然我们还有一个信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也是我们本地的，这个也当然也关注的全国吧，很多地方我们慢慢跟您说吧，也希望大家能够跟我们的节奏，然后我们要放歌了啊。说来迟了有挖机证吗？刚才没有提到是吗？那就是没有的，具体细节的话您可以关注我们台公号的详细信息啊。
0: 是的，然后下面跟大家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啊，再次要提示各位，在我们本期节目的6:30到7:00呢，是我们这个歌曲大放送的环节啊，会有主播的红灯停一停唱出好心情，也希望更多朋友可以把你喜欢的歌曲和歌手的名字发送过来。
1: 可乐雪碧说想你理所当然，
0: Hello，
1: 欢迎你的加入了。

0: 来吧，这个时间呢，欢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呢，依旧是来自于晚间的都市生活圈。各位好，我是主播卓然，卓然天成，理所当然，继续在这里跟大家分享来自于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好玩有意思的暖心话题。最近呢，有一外卖小哥啊，他一着急给民警派了个单，什么情况呢？说喂110吗？啊，我有一个这个买药的订单。近日啊，北京街头呢是上演了一场暖心接力，年过七旬的大爷着急给老伴买药，求助骑手小哥，小哥陪同他去药店，却是一无所获。眼看啊，自个儿的这个订单呢实现呢将至了，紧急情况之下就拨打了110报警电话，给民警派了一单。7月16号晚7点多的时候呢，外卖小哥卢浩然啊，正在医院的门口等红绿灯，有一位老大爷颤颤巍巍走过来，说自个老伴呢是急需一种药，让他帮忙去搜索一下这个去药店的路线。小伙子啊，求你帮个忙呗！啊，眼看这个眼前的老爷爷啊，就像是我们这个卢浩然的爷爷年龄一般大啊，所以呢，卢浩然呢就是搜索了一下，发现药店之后呢，只有这个300米远啊，手上正好还没有订单，便陪老人呢一同前往了。然而这个药店啊，
1: 吃啥荤腥的不带我呢？
0: 然而这个药店啊，就是这个药店呢，它没有老人吃的那个，它没有老人吃的那个药，没有老人吃的药。暖心的话题，央视新闻推的
1: 啊，暖心了
0: 啊。然后最后呢，就是建议去换一家这个药品街的药店去问一问啊，看到附近这个站牌啊，没有公交车能到。这时候呢，卢浩然接了一个送餐电话
1: 啊，
0: 那怎么办呢？这不是有事找警察吗？

0: 后
1: 我说你怎么说王浩然干啥呢？
0: 卢浩然
1: 哈，
0: 跟王浩然哥哥没什么关系
1: 啊。
0: 然后最终呢，这个民警是接到这个通知之后啊，老人今年71岁呢，没有儿女啊，然后确实呢是情况比较危急，老人就一边跟老人聊天去安抚情绪啊，一边开车带老人去跑遍了辖区的所有药店，依然没找到这个指定的这个药物。然后呢怎么办呢？然后最后呢是护士帮助老人在这个网购下了单啊，第二天直接送到医院。
1: 是的，
0: 哎，那么这个卢浩然的那一单的这个外卖啊，在送餐时限的前3-4分钟也是顺利送达了，没有耽误客人的时间。然后同时呢，也是在我们警察的接力之下啊，给老人呢解决了生活当中实实在在的问题。所以真的是要为生活当中的很多好心人点赞了。
1: 感谢外卖小哥挺身相助。感谢民警接力暖心的奔赴，感谢医护人员贴心的兜底儿，
0: 哎呀，
1: 为每一个温暖的人点赞吧，
0: 点赞了。
1: 0223说岳云鹏咋的了？他干啥了？你要说什么呀？想点歌是吗？别着急，咱们
0: 是我这个起口疮之后，我的发音这么不准确吗？卢浩然能听成王浩然？我刚才哪个词儿就是像岳云鹏了？
1: 啊，不清楚了。好，咱们接着往下说说下一个事儿哈。
0: 嗯，
1: 提到这个说热这个问题，这两天咱们还行哈，能慢慢忍受了。说啊，这个天不是很热了，但是说8月以来呢，热浪是席卷了北半球多国，欧洲、北美、中东及东亚多国气温刷新了历史的记录了，相关的国家纷纷发布了最高级别的高温预警了。
0: 哎呀，而且他们那边有很多国家，他们不是不能装空调嘛？那个建筑会比较老啊，
1: 咱们先说过，
0: 很难熬。
1: 很古老的建筑里边，这个墙砖呐、啊，什么都容易松动，就挂不了外机。
0: 就我们中国的这个，
1: 现在我们中国国产的这个
0: 一体式啊，
1: 超级火爆，
0: 对，已经就是卖脱销了啊。
1: 对，在欧洲呢，新一轮的热浪正在席卷意大利了。8月3号的时候，意大利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接近40摄氏度。意大利27座主要城市有25座进入了红色高温预警，这是意大利呢卫生部发布的最高级别的高温预警了。说气象预报也还显示说，本轮热浪呢可能将会至少要再持续7天的时间啊。
0: 是的，没错啊。然后呢，说7号的时候呢，我们英国这边的这个降雨量啊，仅为常年平均值的35%，就缩小了很多啊。其中呢，英格兰南部呢也是创下了1836年统计开始月度最干旱的记录。
1: 是的，
0: 美国的国家气象局 网站呢是在8月3号呢也是更新了这个气象的预报消息，显示热浪在美国西部部分地区呢在持续过程当中啊。
1: 比方说加利福尼亚州，对吧？亚利桑那州，内华达州，犹他州的这个部分地区呢处于极端高温的预报了，预警了哈。
0: 甚至啊，在这个。
1: 你看
0: 拉斯维加斯8月1号，
1: 内华达州拉斯维加斯，
0: 气温达到了46摄氏度啊，创
1: 了
0: 今年新高。
1: 46摄氏度，
0: 真的46度的这个水，你泡脚你都烫，
1: 是
0: 对吧？
1: 我们再关注一下埃及，埃及气候变化信息中心近日发布了警告说，8月初起呢，埃及将迎来新一轮的强热浪，尼罗河三角洲地区、大开罗地区等地最高气温持续预计将升到41到44度了。南部上埃及呢部分对地区最高气温将超过45摄氏度。
0: 哇哟、
1: 还有韩国这边呢，韩国那边他说8月2号的升至了更升至42.5，刷新了韩国最高的气温记录了。还有日本那边，
0: 听是挺可怕的。
1: 日本连续5天出现40度以上的酷暑日，创下自2010年有关的相关统计以来的最长的记录了。都热，
0: 热
1: 热吧，哎，
0: 热，
1: 空调真好
0: 啊。对，
1: 爱空调。
0: 但是说实话啊，就是可能我们临汾这个地方是这个人杰地灵嘛，而且我们是有2座山挡着热浪嘛，之前不是也有这个报道有说过嘛。就即便是没有空调，其实不是很至于会热到什么样子，是吧？
1: 对，
0: 就只是说体感不太舒服啊，会影响会影响我们睡觉呀。
1: 是的，
0: 但是我们要回到这个扇子时代，我觉得也挺好的。
1: 哎，是的。好，那么稍后时刻我们就要进入到整点广告了啊。广告过后呢就回来了，再次跟您分享一下，刚才我们也是了解情况，目前还是差2个选手。各位，如果咱们家有12周岁及以下的小朋友的话呢，想参与比赛就可以，就很简单，就明天下午我们4点半签到，5点半正式开始，大概就是1个小时的时间，比完之后你就可以回家了。孩子只要报名的话，我们给一个超级大的一个玩具的大盲袋，然后呢发给您，如果说名次还比较好的话，还会叠加礼物，当然现场的话会有一些有奖的问答，也会送给各位很多福利的。各位如果说家有宝宝的话呢，赶紧找我们来报名，现在公屏跟我们说句话，说你要报名了，咱们私信上聊一聊就可以了。
0: 哎，没错啊，也希望更多小朋友呢可以参与到我们本期的无厘头大赛当中啊，也专门开设了一期属于12岁以下孩子的

0: 砥以贯之强化河湖长治，建设造福人民幸福河湖。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保护江河湖泊，增进人民福祉。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

0: 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一万，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一万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2: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发现灵魂新鲜事，解锁生活新乐趣。美食探店，潮流热点，实用服务应有尽有。这里是都市生活圈。

0: 好的，各位，北京时间的18:05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跟您分享的是都市
1: 生活圈。
0: 大家好，我是李想。
2: 各位好，我是卓然。
0: 关注一下来自于这位朋友，神马都是浮云说，两眼放光把李想勾引死了，喜欢人家直接表白吧。或者叫卓李，这是啥意思吗？
2: 就你看我俩到底
0: 谁跟谁改个姓啊？
2: 对，不是，你看我俩到底就是谁喜欢谁多一点？
0: 我就搞不明白，就是大家为什么愿意去说这样的话出来？
2: 嗯，
0: 神马，你这位朋友，您是一位神马朋友呢？
2: 啊，对啊，
0: 我希望我把你的话当成浮云吗？
2: 嗯
0: 啊，张景和说怎么听不到你俩人说话呢？就广告期间我们临时闭麦一下，我们会以前的时候我们闭麦就是静音了，而现在我们通过我面前这个手机，我们还能播放个声音出来哈。
2: 嗯，
0: 老虎说在大街上能认出来你们俩吗？能认，
2: 那必然是可以的呀，
0: 挺好认的。现在，
2: 嗯，
0: 对，我们长得很有
2: 特点。
0: 对对对，
2: 我们长得跟这个镜头就很像，我们跟这个镜前镜后基本上是长一样样的啊。嗯，
0: 对，
2: 这个美颜没有那么夸张。
0: 是，还有朋友说在有看到主持啥的哈，谢谢您分享和互动起来了。各位如果关注到我们的直播的话呢，一定跟我们俩来联系互动了。这是我们的距离播放音乐那个点位的最后的半小时时间，我们一定要珍惜一下。
2: 嗯，
0: 那么这会儿我们跟大家分享下一个，刚才我们不是提到暑期的一个情况吗？说暑期出游正热，多地景区门票收费迎来新的调整了，是调高了呢还是调低了？咱们关注一下。眼下正值呢是暑假旅游的高峰，国内的多家旅景区对门票等收费的规则做出调整了，涉及了一些比方自驾收费呀，游览的期限呢，还有就提到了这个跨区域通票等多个方面了，引发游客的广泛的关注，咱们来了解一下啊。
2: 是的，7月31号的时候呢，山西五台山景区呢是发布了门票规则调整。
0: 嗯，
2: 8月1号起景区门票有效性呢从当日啊当次呢使用有效调整为了当日及次日使用有效。
0: 嗯，
2: 凡在有效期内游客呢是可以重复入山的，不限次数。
0: 还提到说更早之前位于陕西山西之间的壶口瀑布景区首次推出了进陕通票政策，也已于今年的6月1号起正式实施了。说这一通票它就打通了以往的陕西山西针对壶口瀑布景区分设票价单独购票的这个运营模式嘛。那么现在游客在任意一侧完成了这个购票了，然后呢就可以凭借着这个票在两天内跨省游览壶口瀑布的两岸全域景观都可以的，然后我去这边看一看那边看看都愿意去看的哈。
2: 嗯嗯嗯，对啊。嗯，然后两个景区的观览效果这个是不太一样的啊。
0: 以前特别火的稻城亚丁，
2: 嗯，
0: 对吧，
2: 因为摆渡车收费不合理啊，游览路线设置不科学等问题啊，曾被啊这个很多这个旅游部啊去批评啊。
0: 对，
2: 然后上个月呢，然后我们的稻城亚丁景区呢也是推出了一系列优化的整改措施，包括降低交通服务费，对社会车辆实施限流预约通行等等。同时呢，从今年8月1号到10月31号稻城亚丁区呢也是啊面向全国游客呢免收取门票，未来每年应届中高考考生呢也将会免门票。
0: 是的，那么还有一些优化了门票收费管理，激活了暑期的旅游市场。那么提到说事实上今年以来呢，全国不少地方的文旅部门和景区在门票管理和收费管理上进行了进一步的优化升级，在暑期旅游中看到了一定的成效的。比如1月28号四川甘孜州发布了景区终身门票政策，分为两类卡，一类呢是单个景区的终身畅游卡，只需按景区实际票价购一次票就可以终身畅游该景区的。
2: 另一类呢是包含了14个收费景区的终身畅游卡，定价呢分别为318元和317元。
0: 说有游客算过一笔账，说如果说要玩完第二类卡中包含的14个景区需要支付1091元的门票费，而300多元的终身畅游卡相当于是三折。但是也不能这么算，那你去过一个地方，嗯，你总去也不可能总去，你一生能去这个地方去几次呢？
2: 对啊对啊。嗯，而且你还要想啊，就是有一些景区就比如说14个里面
0: 啊，
2: 总有那么几个是你不太想去的，你不太喜欢的，是吧？
0: 对吧？
2: 嗯，
0: 然后我们会认为说，你看你拿来凑数的，
2: 打包消费，
0: 是吧？
2: 对。
0: 那么这些政策实施呢，是对于甘孜州今年暑假的旅游带动不小。据当地的相关的部门也估计了一下，说今年全年到访甘孜的游客达到了5000万人次。面对增加的游客量呢，是当地在努力的提升服务水平，这个挺好的哈。
2: 嗯嗯。
0: 然后关注一下王成说，想知道你们的月薪多少，方便透露一下吗？
2: 不太方便。
0: 领导说，就是我们不能说工资的事儿，你想猜你可以猜一下。

0: 对吧？你可以随便猜数字，
1: 猜对了，我们会告诉你的啊。
0: 对哈，嗯，好，我们再来说下一个。那么如何制定景区服务的价格？专家说，定价透明、合理控制是最好的，对吧？
1: 嗯，
0: 说这个景区运营成本和价格制定过程应该是透明的，不能定多少就是多少，对吧？
1: 哎，没错。
0: 而且说价格应该会受到了合理的控制，而不是无限制的扩张这个问题，是吧？
1: 嗯、
0: 地方政府不能把景区当提款机或者安排人员的地方。对景区而言呢，要获得收入的话，就要相应的付出的，让游客觉得物有所值了。那么关键是当地政府、景区经营者、游客以及社区的居民之间要达成利益的平衡的。
1: 对，我觉得这两句说的这个太棒了啊！真的是啊，你一说出去旅游都觉得哇，这真贵呀、啊
0: 嗯！
1: 哎呀，要花一个大价钱，去不起。哎、啊，我们该不会要穷游吧？对吧？
0: 对。
1: 哎，还是希望就是去到一个这个陌生的这个旅游环境里面，可以感受到宾至如归的感觉。咱不能说多平价吧，但最起码不要离我们之前的这个家乡啊、嗯、或者是比如说我现在在一个四线城市，我对等去一个四线城市，
0: 嗯，
1: 然后我希望最起码这个消费它是均衡是平等的，
0: 然后那个你看这三句话是一个故事吗？四个哈，这是一个故事吧。想知道你们月薪多少方便透露一下吗？一套房啊，观景房，什么景？观景房，幽默一下啊，可以幽默，对，可以的，
1: 嗯，
0: 一套房哈，我看我需要拼多久工资，我那是一套房。
1: 一套房。long, 就很久很久啊。
0: 嗯，好吧，谢谢大家幽默哈，你确实挺幽默的。让我
1: 说的我都有点自闭了，我在想我如果要能买一套房的话，我要买哪里的房？嗯、可能是家里面的积木房。
0: 那什么景吗？观景了吗？让你
1: 啊，对，观
0: 景。要不你海
1: 景。
0: 河景。
1: 在我可以在就是我们这个老聚河附近啊，去买一顶帐篷，买一顶顶好的帐篷。
0: 嗯。
1: 住在那里，
0: 行，住的一定要说直播啊！
1: 啊，对对对，就是我那个、啊、我月工资买的房，
0: 对，
1: 然后这两天这狂风大雨，
0: 露天的。好，我们再来跟大家分享着下一个事情来了解一下哈。我们也一直说反诈这个事儿呢。
1: 嗯，
0: 说你以为孩子抱着手机是在安静的看剧打游戏吗？小心屏幕背后有坑的。说游戏福利呀、刷单兼职呀、虚假的理赔呀，暑期不少青少年被套路了，家长损失数千甚至是数万元的都有，对吧？
1: 嗯，
0: 你们比方说七月中旬，小龙发布游戏视频之后呢，收到了陌生人私信委托他代打游戏呢，对方承诺支付150元的代练费。并且诱导了他一下，说你下载第三方会议软件进行视频要通话的，以未成年人收款存在着限制等理由实施了诈骗，小龙累计被骗近5000块钱。
1: 哎呀，多可怕呀啊！还是在 QQ 里面，
0: 你用家长手机下载吧
1: ，QQ
0: 微信会议下载后登录上跟我说一声，嗯、
1: 因为他那个好像是能这个就是什么远程对，然后你就控制不了自己的手机了啊。
0: 对，
1: 然后7月5号的时候，有一名同学呢也是在浏览游戏页面的时候呢，不慎点开了弹窗广告，下载了不明的 APP。骗子诱导他下单购买了所谓的海外商品之后呢，声称啊说缴纳海关物流费呢可以全额退款并且返利、嗯、受害人呢因为前期的小额投入呢收到了这个返利就
0: 沙子回来，然后回来好好淘洗完以后在锅里炒熟，然后他自己做沙漏。
1: 哦，
0: 真的，我看了那么多做沙漏的、
1: 啊、哎，就是大家为什么老喜欢、就是带这种就是奇奇怪怪、就可能是不用花钱吧，还有那个挖银行土呢，跟这个不是异曲同工之妙吗？
0: 对对对哈。说您看，比方说这个相关的人也指出说，因卤水腐蚀性极强，游客绝对不能下水，盐壳盐壳锋利，严禁游客穿拖鞋或者网面鞋的，这个也是有给我提示的，说记住，一定要记住天然的这个盐湖的盐是不可以直接食用的啊。说这种盐的话又叫做粗盐，还有一定的杂质和水分，有些杂质可能对身体是有害的，这个一定要去注意的。
1: 是的，没错啊。然后除了这个要这个洗涤呀、啊、干燥啊、等等这样的工艺之外呢，还要去杂质和水分啊，提高盐的纯度和质量。
0: 是的。
1: 所以啊，它这个能够符合食用标准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
0: 对。
1: 不要觉得你偷回来之后，哎，我浅尝一下吧，我浅舔一下吧，存在一定风险的啊。
0: 好的，那么稍后时刻我们又进入到半点广告了，广告过后回到我们的红灯唱一唱，唱出好心情的环节。各位有想听的歌曲，这会儿可以排单了，好吗？我们要马上排单。你想听到什么歌呢？请告诉我们，直接在公屏上来出现就可以了。
1: 是的，然后最后呢，我们多的承诺只要心里一半，可
2: 是结果总还来报。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

0: 建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0: 发现临汾新鲜事，解锁生活新乐趣，美食探店，潮流热点，实用服务应有尽有。这里是都市生活圈，听见临汾，欢乐相伴，精彩不断。
1: 好了，各位，北京时间的18:36，来到我们的都市生活圈的节目当中。大家好，我是李想。
2: 各位好，我是卓然。
1: 最后的半点了，然后呢，这个环节我们就是红灯唱哈，红灯停一停，唱出好心情了。然后，如果你有想听的歌，可以直接告诉我们。看到了苦行僧，他点了第一首，我们排单了哈。张学友的《只想一生跟你走》，我也已经找到了，马上为您播放。所以这会儿我们各位如果说想玩的话，该怎么来玩呢？非常的简单，您只需要直接通过我们的公屏来告诉我们说你想听到谁唱的什么歌曲，我们就排单给你播放一下。如果我们会唱的话，可能会跟一下哈，别嫌我们麻烦。然后当然我们再次说一说我们这个无厘头大赛的事情吧。我们第三场呢，明天下午就要开赛了。各位如果家里有这个12岁及以下的宝宝的话呢，请联系我们，我们告诉您该如何玩，对吧？然后呢，孩子们只要报名参赛的话，都会有一个参与奖，一个大的一个玩具的盲袋。那么当然还有就是前六名会有大奖等您。如果说还想参与的话，说我想去现场看看的也可以的话，我们会有现场的互动环节，以及如果说您有这个驾照的话，我们有试乘试驾都是有礼物的哈。
2: 哎，没错啊。然后也希望更多朋友呢可以关注到我们的这个活动啊。如果说您现在还这个想报名，还在考虑跃跃欲试的话，抓紧时间呢，走过路过不容错过，可以在我们下方公屏或者在我们私信当中留言，我们是可以看到您的。
1: 来吧，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第一首歌曲，来自于苦行者来点播的张学友《只想一生跟你》。

0: 好了，刚才我们听到了来自于苦行者点播的《只想一生跟你走了》。那么第二首播放哪一首歌曲呢？各位，如果说有想法的话，请记住，赶紧告诉我们。
1: 嗯，排单跟大家来分享播放一下喽。
0: 嗯，那么下一首我们就随机，咱们这样吧，我们就从最爱成名曲里边，你说个数来给你点吧。
1: 嗯，
0: 第几呀？
1: 说个数字来告诉我们。
0: 啥一百？好，
1: 一百。
0: 十几也行，二十也行。
1: 十吧。
0: 十，一、
1: 二、
0: 三、
1: 四、
0: 五、
1: 六、
0: 七、
1: 八、
0: 九、
1: 十。
0: 少年，哎呀，行。
1: 呜呜。
0: 你也会唱是吧？你要唱来，三、二、一。
1: 我不会唱。
0: 小神兽，小默默。啊，这个樊妈妈说下班吃饭喽。好，感谢各位的互动，来吧。

0: 来吧，好听的音乐时光呢正在进行当中啊，可能也是有朋友呢来给我们点播的歌曲啊，这唇红敷粉条烙阳啊，他说诶不是啊，上一首呢是我们的223333啊点播的一首歌曲，叫做微微一笑很倾城的片尾曲，马上给您来排单播放啊。然后呢我们这个粉条烙阳他说晚上好了主播啊，说一下近期的天气预报可以吗？可以的，我们在其实一开始呢有跟大家去分享介绍过啊，今天呢是这个阴天为主，虽然有雨水它是阴天为主啊，明天开始呢就是小雨小雨小雨大雨啊，晴天可能能晴个一天两天吧，
1: 对，
0: 然后一直持续到这个15号左右，它都是这个阴雨绵绵的天气会出现啊，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携带雨具。
1: 是的，然后呢如果说您还想要一些再次更详细一点的话呢，我们也帮您翻找一下啊，也看有了有今天的一个情况跟大家说一下
0: 出来了。
1: 对，说提到那么是今天我是以阴天天气为主，全市出现降水天气，接着今天下午5点的时候呢，最大的降水量出现在汾西对竹约 70.3 毫米，全市最高气温为霍州27，市区最高气温是为 25.2， 市气象台已经发布了山洪灾害预警与地质灾害的预警，请注意防范次生的灾害了。那么当然呢从未来来看的话说，
0: 说下面呢我们这个未来天气啊，我是呢这个今天夜间呢降水将会持续啊，全市呢会有这个小到中雨，局部地区呢会有大到暴雨啊，从明天开始呢最高温度呢也是上升啊，近期的湿度较大，体感呢比较闷热，出行呢要记得携带雨具，
1: 对，
0: 同时呢可以关注啊我们节目，每天呢会跟大家去播报最新的天气预警。
1: 是的，然后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阴天见多云，有小到中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东北风2到3级，市区温度是22度到31度，然后呢就是一个相关情况都是反正有雨，各位要注意了。好吧，微微一笑很倾城，你说要找片尾曲，我刚刚找了半天，就是有主题曲、有片头曲、有插曲，不知道是哪一个更是属于你的这个片尾曲，
0: 就放主题曲吧，
1: 还有推广曲。
0: 推广曲
1: 真的有很多，但就是没有看到片尾曲，
0: 就是没有片尾曲啊，
1: 对吧？
0: 不知道这个片尾曲的名字叫什么呢，可以去补充说明一下，
1: 还是就是微微一笑很倾城呢？
0: 先来听一下下，
1: 就微微一笑很倾城吧，
0: 走吧，
1: 来

0: 好了，各位，听过这首歌曲之后呢，我们节目就要结束了。非常感谢各位能够在每天的这个时间段关注我们的都市生活圈，然后再次预告一下，明天下午的时候这个点的话，我们只是能听到声音了。为什么我们要去现场了？各位可以关注我们直播的时候，我们在现场跟您玩啊。
1: 哎，没错啊。然后呢，我们也会开展更多轮的无厘头大赛或者是进社区活动，也希望各位呢可以跟随我们镜头一起感受一下现场的热闹和热情。
0: 好了，各位，拜拜，
1: 拜拜。

0: 持人水和谐，建设生态文明。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我们的未来需要水，护水爱水从你我做起。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

0: 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1: 联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3: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今天首先要为您再度推荐来自甘肃的原创音乐人段兴华。之前呢，在节目中推荐的他的几首作品《嘎联手》《活不哈了》等等都大受欢迎。最近呢，他又出新歌了啊，也太可爱了，叫《嘎内的娃哈哈》。啊，曲风呢是延续了之前《嘎联手》《活不哈了》等的独特风格，听了以后哈、啊、是真上头啊，

嘎妹的娃哈哈啊。说到段兴华，就不得不提到花儿，这是广泛流行于甘肃、青海、宁夏等西部省区的一种民歌，被誉为大西北民歌之魂。段兴华的家乡宁夏州康乐县就有花儿的根，他自己呢则是国家非遗莲花山花儿会的传承人，还饰演过音乐剧《花儿与少年》的男主角，可谓与花儿缘分深厚。虽然近年来他的音乐创作大多是偏流行风，但是段兴华的心里一直有一颗民间音乐的种子。他说，当今社会许多年轻人不喜欢传统民间音乐，觉得土不上档次，受众呢也越来越少。作为花儿的传承人，我觉得应该为他做点什么。在此之前，段兴华曾多次尝试过将传统民歌小调与当下流行的说唱电音相结合，在中国潮音的舞台上，他改编的《泪蛋蛋》惊艳四座。在和奔流新闻、甘肃省博物馆联合打造的原创歌曲《同奔马》当中，也加入了民间小调《嘎老汉》。作品推出之后呢，一度是冲到了 QQ 音乐电音榜的第六名。有了这些经验，他决定要做一首歌啊，于是呢，接下来的这首歌《花儿》就诞生了。在这首歌里，民间曲调不再是一些点缀，而真正成为主角。正如花儿歌唱家马进忠说的那样，花儿是牡丹，说唱

歌曲《花儿》凸显了花儿与 rap 的即兴、随性等特点，也表达了创作人对花儿文化的思考与感悟。旋律融合了河州大令、拉拉令、嘎老汉等多种传统花儿曲令与流行说唱，既有传统花儿曲令的亲和，又有现代流行的时尚感，是推介花儿的一种创新方式。歌曲推出之后呢，赢得了多方的好评和积极反馈。段新华觉得这就是花儿本身的魅力，花儿就像是一个美丽的姑娘，她说我的创作只是帮她扎了个马尾辫，梳了个齐刘海，但美的本身还是因为她自己的魅力。作为花儿传承人，段新华说花儿不应该只是流传在田间地头花儿会上，要让更多的人听到花儿，了解花儿，而他能做的就是用自己的方式去打扮这位美丽的姑娘，让她焕发出别样的光彩，成为真正受欢迎的西北国潮。下面这首《点在心窝窝》是他继《过往山水是伏笔》《只怪情丝多奇妙》之后又一首西北味儿的国风作品。

0: 跳动未来，全国电台亲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1: 这里是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继续收听。接下来为您介绍由青岛音乐体育广播推荐的青岛籍的音乐人吕强。他的创作专辑《过往未来》刚刚全球发行，标题歌《过往未来》是吕强2019年创作的作品。2019年，他面对即将进入30岁的时光，是充满了惶恐与不舍。因此呢，这首歌其实是表达着一个富有情感的时光流逝。

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吕强，感谢飞哥推荐我的新歌《过往未来》，用这首歌呢，祝愿我们心有所愿，愿有所成，祝福我们所爱的人健康。光阴过客，迷途漫漫，星辰大海，过往未来。

蔡志祥并不是一个职业的音乐人啊，他是济南的一所高校的中层，工作性质呢可以说跟音乐是毫无关联，但他还是对音乐充满着热爱。工作之余呢，会把握各种各样的机会啊，参与到各种演出和比赛中，而且时不时的搞搞创作。六七年的时间，也有了十几首原创作品。每年一两首的数量其实不算多，但是对于吕强来说，创作始终都是他抒发情怀的一种特别的方式。他说写歌必须是有感而发，所以没有想说的话的时候呢，是写不出歌来的。下面的这首《旅行》想必就是他想去旅行的时候想说的话吧。

0: 辽东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辽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辽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方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点。

0: 好，我是张靓颖。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2: 我是歌手周深。
3: 我是李佳薇。
4: 大家好，我是韩红。
5: 大家好，我是黄伟文。
6: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7: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6: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1: 继续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道道。印象中黄雅莉还是那个古灵精怪的小女孩，如今的她也到了唱起千山后的年纪了，颇有点轻舟已过万重山的意味。这首歌离她上一张全长专辑隔了好些年，这中间她去做了木工，搞了装置艺术，结了婚，生了娃，再回来唱歌，声音里那点山就不只是歌词的意象了。有些山是离别，有些山是遗憾，有些山是说不出口却放不下的执念。

晴天的新歌破晓，这是一首专为逐梦少年量身打造的励志单曲。整首作品贴合十位少年参加农耕综艺一路走来的经历。十位少年原本各自深耕演员、歌手、音乐人赛道，成团后一起尝试音乐创作，把田间耕耘的踏实态度带到了音乐制作里，很励志。

千呼万唤万妮达的 Bad Boy 终于出录音室版本了。这首改编最初亮相于歌手2026的舞台，他当期拿下了全场第一，击败格莱美传奇歌手。为完成这次改编，万妮达前后打磨三版编曲，舍弃张惠妹原版千禧年电子舞曲的框架，融合了百老汇管弦乐、Afrobeat 非洲旋律与 Funk 摇滚，还专门新增了一段原创说唱，改编思路大胆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今天要给你分享我比较喜欢的独立摇滚佐卡乐队，他们真的算是一个宝藏乐队。这一首歌是我百听不厌的作品之一，不躁不闹，在充满荷尔蒙气息的恋爱季节来听到。佐卡乐队，被搁置的生活。

很多言语不再需要太多说明，只听这一首歌就足够了。即使所有的陆地最终都会沉没于海洋，也不要忘记我们曾拥有热烈时光。爱一直都在，它未曾走远。如果有一天你遇到它，记得要好好珍惜。

0: 东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

在一段感情里，如果有个人变得不像自己了，那这段感情其实并不是一段好的感情。你大可以因为一个人改掉自己的坏习惯，这样我们可以说是遇见了更好的自己去迎接另一半。但你不能因为一个人彻底改变自己，这样的话你就再也不是你自己了。留声玩具

也是等待浪子回头，但是那却不总是生活的全部。美好的恋情固然值得让人留恋，但如果深深的陷在里面，只会慢慢的被包裹在自己做的茧，与世界相隔离。就像歌词里面说到的，那个少年他不值得你这样心碎。姑娘，看看你周围这雨后的晴朗，还有彩虹挂在天上。生活不只有爱情，还有世间美好的万物生长。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想每个人回忆起童年都会有着一段段的趣事，或是调皮扒了邻居家刚刚开花的南瓜，又或是打球蹭破了裤子小心翼翼地回家，还有就是在小溪里能消磨一下午的盛夏。一想到那些如金子般闪着光的童年，嘴角就会不自觉地上扬。陈鸿宇，刘爽，童梦月光谣。

虽然童年有着感觉怎么也做不完的作业，怎么都甩不开的妈妈的唠叨，怎么都买不到的那个玩具，但也正是因为这些东西才铸就了那些快乐的时光。做大人太累的话，那就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短暂的

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4: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徐家长姐辛苦拉扯，帮扶着三个弟弟妹妹。等她落户北京，坐拥两套大平层，这份亲情却渐渐变了味儿。她想不通，为什么自己处处为弟弟妹妹们着想，却一点也不落好。本期节目当中，我们通过晚辈的视角来分享徐姐姐弟的故事。

老人过生日，过久不过时。外婆79岁那年，我妈三兄妹准备给她做大寿，结果寿宴还有40天的时候，患有老年痴呆的外婆出门散步失踪了。外婆生了4个孩子，除了北京那个，平时二姨、舅舅和我妈3个轮流去外婆家里照看。外婆散步的路线很固定，8层楼的老房子，家在2楼，她扶着生锈的扶手走下楼，拄着拐杖下一个坡歇一会儿，再往前走到菜市场。外婆会在菜市场旁的小面馆找张凳子坐下，没牙的嘴嘀嘀咕咕，有时拿拐杖捅一下路人的小腿，笑着叫人家小军、大姨的名字。虽然经常认错人遭白眼，她依然如此。2022年4月20日下午3点，我妈逛完街买了点烧白，顺道去看外婆，结果发现家里没人，打外婆的老年机关机，跑到外婆散步的必经之路，一路打听都说没见着人。我妈慌了，赶紧打电话通知舅舅和二姨，舅舅懒洋洋地应付着，二姨说要不了一会儿肯定回来，结果晚上10点外婆还没回来，我妈最终决定报警。部分路段没有监控，警察只能先联系附近的执勤点，看有没有人留意。我妈忐忑地过了一晚，次日清早被一通电话惊醒，老婆子走丢了，为什么不通知我？你们怎么搞的？现在找到没？来电的竟然是北京的大姨。原来大姨每年都会从菜市场屠户张家买腊肉寄到北京，凑巧昨天大姨打电话订货，从对方口中知道外婆丢了的事情。外婆丢了，我妈兄妹3人谁也没想过要通知大姨。我妈怕被大姐兴师问罪，搪塞说还不能确定是丢了。大姨提高嗓门，80岁的人你们还敢放她到处跑？我妈被训了话，讪讪地挂了电话，又去外婆几个老姐妹家跑了一趟，大家都说好一段时间没见到人了。下午4点多，我妈准备再去派出所，手机又响了，还是大姨。没等我妈张口，大姨操着一口地道的京片子说，我到妈这儿了，在家门口候着，你们赶紧过来。我妈愣住了，再三确认，大姨真的连夜从北京杀回重庆了？她将北京那个回重庆的消息发布在相亲相爱一家人的家族群里，群里有我妈3兄妹和我们这些小辈，唯独没有大姨一家。等我们都赶到时，等在门口的大姨已经很不耐烦，她60岁了，烫着10星的卷发，脸上虽有皱纹，但犀利的眼神投射过来，颇有点不拿正眼瞧人的架势。舅舅是抽着烟来的，二姨一看就是刚打完麻将，嘴角还残留着饼干屑。没有寒暄，大姨劈头就是一顿骂，你们是怎么照顾妈的？舅舅刚理的寸头，头顶上的疤口醒目极了，他操着一口重庆话回怼道，关你锤子事，你有啥子资格说？二姨跟着拱火，你最不该说这些，老孩走了这么多年，你也没拐过老太婆啊。大姨哼了一声，年前要不是我给咱妈装了监控，看到他摔了打了120叫急救，咱妈这会儿就睡棺材板了，那时候我就关照你们，妈有什么需要要及时跟我汇报。跟你汇报？像你那种人？舅舅说，我是哪种人你倒是说清楚。大姨不紧不慢地坐下来，翘起二郎腿，当年老子开仓喊你帮哈忙，你不给钱就算了，说我闹偏门，把老子的脸都扫完了，知道丢脸就不该开那个厂，快50岁的人了，混成现在这个模样还好意思说。一听这话，舅舅头上的青筋都爆出来了，他砰的狠狠踹了椅子一下。二姨坐在一旁玩手机消消乐，吓得一惊。我妈赶忙打起圆场，都少说一句，现在最要紧的是把妈找到，

大姨比二姨大八岁，出生时家里特别困难，她大颗大颗的汗往农田里掉的时候，二姨还躺在竹筐里嘻嘻笑。后来外公外婆又有了我妈和舅舅，结束了一天的劳作，他们总要搂搂抱抱几个小的，大姨就在地里闷闷地拔野草。长姐如母，我妈兄妹三个从小就觉得大姨不像个孩子，总管束着大家，尤其是舅舅，他生性顽劣，没少挨大姨的打。后来大姨当知青下乡，去云南种橡胶，时常打钱回家给弟弟妹妹缴学费。外婆让舅舅给大姨写信表达一下关心，舅舅脖子一梗，谁叫他运气不好分到云南。大姨结束知青生涯后分配到北京工作，舅舅辍学后不务正业，在朋友的怂恿下想要开养狗场，钱不够就跟兄弟们夸下海口说，我姐在北京当官，这一点钱对她就是毛毛雨。那时大姨已经结婚，刚在北京站稳脚跟，得知舅舅要钱，给他的 BB 机发去消息，舅舅找了个公用电话亭，叫起所有兄弟高举着电话拨通大姨的号码。大姨问舅舅怎么好几年没给他打电话，又问在哪儿开厂跟谁开，舅舅不耐烦说，你别管，给我打2000块。2000块？我上哪儿去找2000？大姨吼道，叫你读书你不读，学人混社会，我可没钱给你霍霍。舅舅急红了脸，他那帮朋友在旁边你一言我一语的，有人嘘他，有人嘲笑他，吹牛皮假把式。前面要到，舅舅被嘲笑了好几个月，他发誓以后绝不再喊大姨姐。后来舅舅三次结婚离婚，多次找大姨支援，大姨骂舅舅不做人，出钱安置了舅舅的前妻们，却没给舅舅一分钱。中途辍学的二姨跟舅舅一个鼻孔通气，她小时候习惯了花大姨的钱，辍学后大姨不打钱了，她两天三头就打电话去要，要不到就埋怨大姨抠门。弟弟妹妹们都不向着大姨，唯独我妈跟大姨关系好一些，可这份感情后来也变了味儿。2002年大姨回重庆，见我妈还住着老破小，陪她看了7-8个小区，怂恿她买其中一套大平层。我妈一个月薪5000的国企工人，哪有那么多钱付首付。大姨非常仗义地说，首付我借你10万。我妈欣喜地接受了。买完房第三年，大姨和大姨夫拿着补的欠条来找我妈，上面白纸黑字写着利息年利率3个点。我妈觉得受了侮辱，签完字把欠条揉成一团丢在地上。后来我妈找外婆诉苦，要不是她怂恿，这房子我根本不会买，他们这样做哪里像一家人，真是断了人情味。这些年大姨在北京虽然买了2套大平层，但从没接待过重庆老家的人，兄弟姐妹见面的次数加起来不到20次。都是一个妈生的，唯独大姨像个外人。我妈一向好脾气，提起大姨也是啧啧有声，抠，越有钱越抠。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命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身为长姐的大姨，究竟是怎样落下越有钱越抠这个评价的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徐家姐弟的故事。

到了饭点总要一起吃个饭，大姨说想吃火锅，到了饭点很自然做了主位。他们兄妹碰面就吵，似乎忘了找外婆的事。我提醒道，外婆腿脚不灵，还能去哪里呢？大姨拍拍我的手，我刚才已经联系了公安系统的朋友，很快就有消息。他的口气似乎还带着怒气，但笃定的神情让我心安不少，心想总算有个靠谱的了。说完，大姨要服务员拿来五双公筷。见状，舅舅脸黑了，二姨翻着白眼，我妈勉强笑了下，说：吃火锅用什么公筷？你也入乡随俗下嘛。大姨自顾自用公筷夹菜，舅舅冷笑着摸了一下寸头上的八口，北京来的是不一样啊，嫌我们脏呗。知道自己脏就得改，大姨说。一听这话，舅舅穿上外套就要走，我妈忙丢了筷子追上去，舅舅粗着嗓门站在门口嚷嚷，我命不好，做保安要值夜，找妈一晚上没睡，饭都没时间吃，不像某些人享受惯了，我就不配跟他一起吃。妈妈没追回舅舅，回来看到大姨找服务员要了两个塑料盒，正打包剩菜。二姨悄悄对我妈说，看，用公筷的人还打包剩菜，假讲究。我妈默默付了这顿火锅钱，吃完二姨不管大姨，拉了我妈就要走。我听见大姨喂了一声，似乎想叫住两个妹妹，但那一声喂很快淹没在嘈杂的人流中。我妈和二姨好像听见了，又好像没听见。我回头看，大姨不再气势汹汹，失神地看着我们的背影。路上，二姨跟我妈讨论为什么大姨突然回重庆。她不知道从哪里听来的消息，说大姨退休去广州帮女儿带娃，看不上出身农村的亲家，女婿为了维护爸妈，冲着她摔了好几次碗筷，女儿第二年就把大姨请回了北京。大姨不用带娃，朋友也少，偶尔有人献殷勤，也不过是想找她帮忙。4年前她跟人合伙开饭店，但很快合伙人也和她闹翻，撤了股。你看看，这种人在哪儿都不招人待见。二姨很不屑。可是我暑假去北京时，大姨对我挺好的。我小声说，你别看她表面上对你很好，外婆给你存了一笔钱，你大姨却叫你外婆不要给你。她身家千万，还干这种事，心坏得很呢。老婆子年纪大了又搞不见了，她这个节骨眼上杀回重庆，肯定是担心老婆子的财产被分了，他就是奔着钱来的，二姨笃定地说。但这些事大姨和我妈都说过。大姨这几年过得很不顺，她曾给我妈打电话说，开饭店的时候大姨夫和女服务员打情骂俏，被她当场逮住，她才决定关了饭店。后来大姨夫患上癌症，她贴身照顾了一年，花了很多钱给她治病，最终人还是走了。大姨夫去世后，大姨在家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女儿结婚，她怕女婿分女儿财产，不肯在北京的房产上加上女儿的名字，没想到女婿因此心里长了刺。女儿有了孩子，大姨和亲家同在一个屋檐下，摩擦矛盾免不了。大姨不想让女儿为难，这才回了北京。这些你怎么不帮着大姨和二姨说说？回家路上我问我妈，我妈叹了口气，哎，我怎么没说过，你二姨听是听了，说这是你大姨为博我同情专门编的话，还说我耳根子软，一辈子被人拿捏。去年你大姨就一直说想回重庆养老，跟兄弟姐妹好好热络一下感情，但她架子摆惯了，明明惦记兄弟姐妹，争回了重庆又摆出家里没他不行的样子，我也不爱看。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分享重庆徐家姐弟的故事。

外婆失踪后48小时，大姨打来电话，外婆找到了。我们赶过去，一到菜市场，就看见舅舅和二姨坐在石坎上，大姨叉着腰站在路中央，外婆拄着拐杖从菜市场后面的小路里晃悠悠地走出。

0: 出来，后面跟着两个民警。我妈见外婆安然无恙，眼泪一下就出来了。舅舅迎过去给外婆一顿训，你个老太婆跑到哪里去了吗？我们遭了你整整两天了。外婆拧着眉头，去澡堂吃面去了。二姨的嗓门大得像拉警报，吃面？屋里头没得吃的说，你个老太婆乱跑嘛，哪天别个把你钱抢了。外婆讲不清楚，民警跟我们解释，这附近的教堂有活动，外婆信教好多年了，有个熟人去教堂喊了他一嘴，他就跟着去了，在教堂吃吃喝喝，又在员工休息室里睡觉。等活动结束，里面的员工询问外婆，他又说不清楚家属电话，就被安排住了两天。老人是寂寞了才会跟人跑，你们做子女的要多陪伴。民警说完跟大姨点头示意，大家齐刷刷看向大姨。他往前走三步，又往后退一步，轻轻喊了一声妈。外婆拄着拐杖远远地瞧了他一阵，似乎没认出来，又拧着眉毛走近一点，到眼皮底下问，你哪个？妈，我是小菊儿。大姨说。小菊儿？外婆瞪大了眼睛，把大姨上上下下好一顿瞧，这才仿佛有点记忆似的，眉毛舒展开了。
1: 菊儿啊！
0: 大姨胸膛剧烈起伏着，紧紧握住了外婆的手，哭着喊妈。我妈背过身去，二姨掏出纸巾擤鼻涕，舅舅破天荒没再抬杠，蹲下来扒了一口烟。大姨扶着外婆进屋，又数落兄妹们没把老人照顾好，被褥没有晒过，房间一股老人味。二姨不满地看向舅舅，舅舅哼了一声。最后大姨宣布，我出去几十年了，妈也没几年了，靠你们不行，以后我来照顾妈，我要收到她鼻烟。接下来的一个月，舅舅一次都没来看外婆。二姨来过几次，总怪外婆把养老金给大姨管，说外婆早晚被人把钱骗光，怂恿外婆找大姨要钱。外婆本来脑子就不灵光，出门散步时到处跟人讲，我大闺女儿把我钱搞跑了，我身上一分钱都没有，这把大姨气得够呛。外婆寿宴前几天，舅舅通过我妈旁敲侧击想找大姨借钱，说想把自己这么多年欠的大小债填上。大姨对我妈说，田妈，要钱的时候当我是姐，和我吵架的时候骂我不是人。舅舅硬着头皮上门，大姨问他欠了多少钱，什么时候欠的，欠哪些人的，叫他把欠条找出来。舅舅垂着头说，那么多年了，有个锤子欠条。大姨又摆出办公的架势，欠条都没有，你为什么要还？你要是拿钱去买养老保险，我可以借给你，但是你这钱不清不楚的，我不借。舅舅说，那你拿钱给我，我买养老保险嘛。可以写欠条，年利率跟银行一样。大姨说，还要利息？那我找你借个锤子。舅舅突然站起来，管银行借，那也要银行肯借你才行。大姨笑着说，可能是觉得大姨的笑带着嘲讽，舅舅冒了火，他歪着头用手指着头上的疤，来你看哈，要不是你当时没捞我，我脑门上不会那么多条缝，你就是欠我嘞。那年舅舅因为造假证坐火车被抓去拘留，他想到大姨人脉广，被拘留前给大姨打电话求助，结果大姨说他应该长点教训，舅舅又让外婆帮忙求情，结果大姨反叫外婆不要溺爱儿子。外婆听到唯一的儿子要进拘留所，哭天喊地，大姨这才安慰老母亲，说其实早就在找关系了，只是不想让舅舅觉得是自己帮了他，不然他凡事有依赖，总学不到教训。外婆等啊等，舅舅果然出来了，但不是回家，而是去医院。他一出派出所，就跟一起被拘留的朋友打起来了，两个人互相推诿，那人用烟灰缸拍在舅舅脑门上， 去医院缝了7针，头上留了疤。现在舅舅翻旧账，大姨站了起来，顺手操起桌上的烟灰缸，来，我欠你嘞，那你往我脑壳上敲，当我还你。舅舅不动，大姨提高的嗓门，不是看我不顺眼吗？有种敲死我嘛！舅舅一言不发。我看到大姨的手微微在抖，聚会又不欢而散。大姨不肯替舅舅还债，二姨发现从大姨这里捞不到好，到处跟人说，老婆子不见他就回来了，还不是怕财产被我们分了吗？有一次我去看望外婆，看见大姨炖着汤，带着老花镜剔鱼肉里的刺，一口一口喂外婆。我问大姨，以后是不是不走了，就在重庆养老？大姨苦涩地笑了下，跟我回忆她童年时候的事。她说每个弟弟妹妹的尿布都是她换洗的，大家小时候都特别黏她。那时外公赤脚站在江边打鱼，渔网一撒，她就在岸边卷线。二姨靠在她身边，拿小棍拨弄泥沙，舅舅光着屁股在金光闪闪的鱼线里钻来钻去。收渔网的时候，他带着弟弟妹妹涌上去捡渔网上亮晶晶的小鱼。晚上回家，外婆会拿面粉裹着这些小鱼，或蒸或炸，全家人开心得不得了。可你看看现在，唉，大姨叹了口气，人呐，见不得别人比自己有钱，尤其是亲戚。前些年你姨夫跟服务员厮混时，我委屈得很，背井离乡这么多年，受欺负了连个撑腰的人都没有。那时候我很想兄弟姐妹都在身边，你舅舅要能护着我多好。讲到舅舅，大姨叹息，唉，他真是不成器，我出路都给他想好了，读到高中来北京考大学，学费生活费我都包，结果他光想着享受，一点苦都不愿意吃。还有你二姨，好好一个女娃娃，十几岁就跟男玩裹一起，书也不读了，要不是我想办法给她找了个岗位，她现在吃饭都困难。她离婚，我看她可怜，给她打钱，还说我打少了。我妈是不是也让您不省心？我问。你妈呀，有时候拎不清。大姨摇摇头说，我问你，当初我让你妈买那个房子，现在翻了几倍？至少3倍，我盘算着说。那她还怨我什么呢？大姨说，我劝她买房，就是看她没有长远计划，我早就看准了，那房子有上升空间，收她利息是给她点压力，她恨我也比天天混吃等死来的好啊。我这才明白大姨的良苦用心。可大姨说，自己拉扯帮扶着兄妹们，他们全都不领情，一点不落好。后来我去看外婆的次数多了，大姨和我絮絮叨叨说了很多，讲到最后总要添一句，不要指望老一辈给你做靠山，要自己奋斗，你外婆的钱会留给你，但那也不是你凭本事挣来的。我从没惦记过外婆的钱，但大姨讲的话句句在理。大姨隔三差五把煮好的骨头剔下肉，用搅碎机打成肉糜，拌在稀饭里仔细喂给外婆，外婆吃香了眯起眼睛。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外婆的寿宴临近了，酒店预付了2000元定金，舅舅打电话给我妈，让我妈怂恿大姨把这钱给了。大姨得知兄弟姐妹要给老母亲办寿宴，似乎还挺高兴，主动把寿宴所有开销揽过来。不过收的礼金还是要给我，大姨补充了一句。我在心里一盘算，就算收礼金，大姨还是亏了。大姨倒很干脆，应该的，总不能让你们小辈出钱吧。舅舅和二姨看着苗头又动了要钱的心思，他们借着探望外婆的理由来找大姨要钱。舅舅说还债，二姨说装修房子，两人不停来哭穷。大姨大约是被哭烦了，寿宴前两天她宣布了一个决定，她要花80万买下外婆这套老破小。她特意请来一个房产经纪人，向舅舅、二姨和我妈宣读款项明细，外婆已经同意把这套房子以80万卖给她，但这套房子也是外公的遗产，所以大姨会分给兄弟姐妹每人20万。早几年外婆的老破小属于拆迁区，有赔偿款，这一片的二手房很吃香，但近年政策变化，赔偿款没了，房价也大打折扣，别说80万了，能不能卖得出去都另说。我跟我妈说，不应该啊，一向精明的大姨怎么会做这种亏本生意。舅舅却还在那儿狮子大开口，见鬼哟，来房子资资80万，旁边的小区都26000一平了。舅舅和二姨认为房子至少值106万，而大姨一口咬定只付80万，还说为了买这房子

他跟女儿吵了一架，女儿坚决反对他再接济弟妹。房产经纪人也说这套房子不值80万，但舅舅和二姨还不肯罢休。趁他们争论的功夫，我妈小声问大姨，你干啥要买这套房啊？我女儿说你亏了。大姨苦着脸，老三急着要钱还债，老二装修也要钱，都来找我要，我不给就骂我抠，我直接给又纵容了他们。我想了半天才想到这个办法。我妈有些动容，轻轻捏住大姨的手，像小时候大姨握着她的手一样。最后房子以80万成交，舅舅要求大姨一次性给自己付清20万，二姨帮腔，我妈最终选择帮大姨。你先给他们，以后有了钱再给我，我不急。第二天，大姨把20万打到我妈账上，让我妈不要声张，然后每个月给舅舅和二姨打5000块，解释说我每个月养老金就12000，只能这样给。拿了钱，舅舅不再闹了。外婆寿宴当天，大家其乐融融。舅舅看向大姨，笑着说：“哟，这一回不用公筷了。”大鱼大肉还堵不上你的嘴。大姨微微笑了一下，罕见的没有动怒。几杯酒下肚，突然舅舅说起小时候的一件事。他说记得那年自己只有7岁，看到大姐鬼鬼祟祟躲在厨房灶台后面吃东西，便问她吃的什么。大姨嘟囔说猪肉，舅舅闹着也要吃，但大姨背过身将吃的一把塞进嘴，马上吞了下去。舅舅跑去跟外公告状，姐姐偷吃肉吃独食。外公不说话，舅舅开始撒野，闹着非要大姐把肉还回来。外公告诉他大姐没吃肉，舅舅不信，闹了很久。外公气得拽住舅舅的裤头，冲着屁股噼噼啪啪一顿打，边打边骂他龟儿子。一群看热闹的孩子也笑着起哄喊龟儿子。舅舅因为这事儿讨厌起这个虽不是母亲却处处管束他的长姐。从小爸妈都向着你，你偷吃肉爸都不说你，这些年你借着老大的身份跟训娃一样数落我们几个，我就不明白凭什么要听你的。舅舅又猛灌了一口酒，这一次没人接他的话。半晌，我妈轻声说，那时候家里哪有肉。舅舅不信，二姨也说，每次大姐都是把白馍留给我们，自己吃又干又硬的饼子，她说自己吃肉是不想啃饼子被你瞧见。舅舅夹肉的筷子放在嘴里停住了。外婆不知道是不是脑袋清楚了些，夹了块肉给大姨，大姨捂住脸，眼泪从指缝流了出来。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重庆徐家姐弟的故事。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好累，
4: 哎，好烦，
5: 心情不错，
6: 有点低落。
7: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
8: 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9: 光临音乐加块糖，生活不止五味，还有音乐调配，剩下的剩下会是什么味？第一首歌来自 TFBOYS 和西游记带来合作的《剩下的剩下》。虽然已经立秋了，但是我们还在三伏天里头，这是一个交融的季节。

剩下的剩下，在我们的聊天室里有各种各样的甜甜圈们扮演着各种各样的角色，比如说有音乐科普小分队，以泪落心田和一飞为代表的。刚刚我们在听 TFBOYS 西游记的这首剩下的剩下的时候，他就帮我们做了一个小小的科普。然后呢，大家在听的时候也会觉得，哎，这首歌真的是有周董的味儿。哎，没错，因为这首歌就是周董担任的制作人，其中还有 rap 的和声，以及这个作曲哈，编曲不是他，然后呢这个作词人也是和他经常合作的俊郎兄。那接下来还有人去来讲自己的故事，黑黑公主。这是昨天点的歌，吉克堂你好，我是黑黑公主，我今天给我的小学同学西西公主点一首歌。我们虽然不在一个班，但是在五年级的时候阴差阳错的认识了。那个时候我们只能在课间的时候才能一起玩，老师说不能串班，我们就一起去厕所，一起去厕所的快乐，你懂的。虽然认识的时间不长，但我们的友谊甚至比六年的同学还要好。这段时间应该是我小学里面最美好的回忆了吧。但如今我们已经小学毕业了，没有分到一个初中，希望我们的友谊还能够继续下去。所以在这儿我想点一首他喜欢听的《小时光》送给他，爱你。不知道这位西西公主有没有在听节目呢？《小时光》

品茶，品酒，品花香。生活的滋味，你也可以品。音乐加块糖，生活不止五味，还有音乐调味。黑黑公主和西西公主的故事，不知道你是否也想起了自己上学时候的故事呢？刚好杰克堂的点歌片花也是学生时代的哈，学生时代的友谊有的时候真的是弥足珍贵。我突然想起来，就看他们的昵称的时候，我想起来以前上初中的时候，我有一位特别好的朋友，我们还自己给对方起名字，他是黑马啊，不对，我是黑马，他是白马，然后我们还以此来写了故事。嗯，因为我说我很喜欢黑色的马，他说他喜欢白色的马，突然间这些回忆就历历在目，在脑海当中反复的游走。不知道这个故事是不是也勾起了你的回忆，勾起了你心目当中的那个曾经非常重要很珍贵，到现在依然处在心里的某个柔软角落里的人呢？不妨去问候一下这个人，可能是你的闺蜜、姐妹。歌单当中来自张惠妹，选择的是这首《姐妹》。我想跟西西公主说，没关系，即使上了初中还会有新的朋友，但是有了新朋友也别忘了老姐妹，

怎么样？这首《姐妹》，一首经典老歌，黑黑公主是不是觉得也可以收入歌单，和西西公主一起分享了呢？还有这首歌，肯定也唤起了很多人的回忆吧。音乐加快糖，你要什么糖？接下来的歌，这是昨天歌单上的遗留歌曲。我说呢，怎么大家说，哎呀，下半场的时候夏花就要跑步进场了，但是居然我就没看到哈，这可能也是某一种浪费，但是所有的浪费都不会白费，在今天酝酿了一下，这个快乐是不是可以加倍？所以这首歌就当作是甜甜圈们点给夏花的歌喽，这么擅自做主可以吗？人生浪费指南，来自夏日入侵企划。

0: 入侵企划的人生浪费指南。刚刚谁说好像上周也有一个指南来着，哎，上周是人生指南，没记错。
1: 给日月星辰加上一点音乐，手牵手一路那不散不歇不忘着天，给车水马龙加上一点氛围，梦想天天都在线，给魂牵梦萦加上一点音乐。

0: 堂，万物皆可音乐。
1: 雨辰说现在秋起差不多可以组起来了。嗯，而且其实我觉得夏天啊，这个夏入金企划，我还想呢，这跟杰克堂起名是一样的，老起什么七月呀、八月九日是不是就有受限，但我觉得也不是，夏天是一个可能就算到了冬天你依然会想要去感受和怀念的季节，所以当它入金的时候就会驱走一切的不快。人生浪费指南就是告诉你什么什么所谓的等等再说，总会有一天，有的时候我们就是在这个总有一天当中浪费了起来，因为人生无常，我们总需要现在立刻马上做一个决定。

0: 好累，
1: 哎，好烦，
2: 心情不错，
3: 有点低落。
4: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老师太可爱了，他说张震岳的这首歌还是第二次听到，这种说法我还是第一次听到。这是来自张震岳的一首叫做《无名》，但是有一个括弧不能省啊，括弧里面写的是写给杨乃文的歌，所以就会想这当中会有什么样的故事呢？因为毕竟这首歌杨乃文没有唱过，而且这首歌听他的这个音频的感觉哈，更像是一首 demo 而不像是一首成品，但是他却独立的发行了出来。写给杨乃文的歌，张震岳写给杨乃文的歌还真的是不少。音乐加块糖，你要什么糖？比如接下来的这一首，既然说是写给杨乃文的歌，不如我们就来听一首杨乃文真正唱阿岳写给他的一首歌，未接来电。

0: 未接来电，通常只有在晚上深夜的未接来电才会让人浮想联翩，白天的通常都是应该快递什么的吧。好吧，一秒破功。
1: 音乐加块糖，你要什么糖？
0: 这个情绪还可以再延续一下吗？未接来电会让你有很多的浮想联翩，也会留恋那一段故事，出现又离开的那个人。也很久没有在音乐加块糖，我不太记得我有没有播过这首歌，我印象当中是有的，怎么能错过呢？

0: 首《出现又离开》，看到了出现又离开，现在又回来的在北一方。好久没有来看看我们的老朋友杰克唐，前几天看到他获奖的消息，好开心。杨博老师好听啊！
1: 制造

是啊，这首歌这么长，间奏这么长，怎么能不点个名呢？复古在北一方向阳而生，小小的小节节四月草，0800，乖乖小疯子。这首歌虽然叫出现又离开，但是很神奇的是，所有在这里的人，都是出现了的人。每天在音乐加块糖等你。

0: 加上一点音乐。手牵手给车水马龙加上一点音乐，
1: 马路上渐渐都加深，每个人渐渐在
0: 给魂牵梦萦加上一点

加块糖，万物皆可音乐。管他三七二十一，还是要把所有的名字都点上。一个胖子，雪孩子只好空白，生如夏花，阿俊先生泪落心田。来听曹格的这首《三》。

每个人心里都住着这么一个人，遥远的爱着，这辈子也许都无法在一起，也许都没有说过几句话，也没有一起吃饭看电影，可是就是这个遥远的人支撑了青春里最重要最灿烂的那些日子，以至于让以后的我们想起来没有遗憾后悔，只是暖暖的回忆。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你的继续收听。

0: 在人生的旅途中，最糟糕的境遇往往不是贫困，不是厄运，而是精神和心境处于一种无知无觉的疲惫状态。感动过你的一切不能再感动你，吸引过你的一切不能再吸引你，甚至激怒过你的一切不能再激怒你。这时人需要寻找另一片风景。小青的暖心歌，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要求，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小青取得联系。我是小青，期待明天相同时段和你不见不散。
1: 我知道，其实你都知道。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电影和电影领的音乐是相辅相成的，尤其是那些很好哭的电影，歌声一起，眼泪不自觉的就会跟着一起流下来。又到了暑假，一年一度的暑期档也拉开了序幕。最近周星驰的功夫女足热度一马当先，音乐导航我们在本期的节目当中推荐几首跟电影火起来的歌曲，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趁着周末看一看你喜欢的那一部影片。第一首歌《甜蜜蜜》，邓丽君的歌声串联起了两个异乡人的漂泊与爱情。这首歌不仅是电影的灵魂，也成了那个时代最温暖的背景音乐。《甜蜜蜜》讲述的是在北京的某个饭店后厨打工的草根厨师中年退伍军人老夏和单身母亲香草为了能够在北京活下去的相濡以沫的故事。
2: 甜蜜蜜，

而接下来的这首歌同样是黄沾的创作，这是由黄沾根据古曲《将军令》而改编的一首歌曲，男儿当自强林自祥所演唱的一首歌。这首歌的旋律一响，就是黄飞鸿的《佛山无影脚》，气势雄壮，充满了民族气节和韵味。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金韵导航。
1: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三毛作词，李泰祥作曲。这首歌不仅仅是电影的灵魂，也成了一代人对远方和自由的启蒙之音。

去听一些经典的电影金曲，有的时候我们会在影片当中去成就一首歌，有的时候我们一首歌成就了一部影片。希望我们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你可以在闲暇的时候翻出当年跟这首歌有关的那部影片，让我们重温当年。来听最后一首歌，天若有情，旋律一响起，脑海当中就是刘德华饰演的华帝啊，流着鼻血骑摩托，载着吴倩莲的场景。这首歌让电影的江湖情谊与浪漫悲剧定格成了一代人的青春期。

0: 是什么呀？
1: 这是爷爷小时候住的小木屋啊。
0: 那这个呢？
1: 是你爸爸住的大瓦房啊。你看看，它可比我住的小木屋好多了。
0: 爷爷爷爷，我来画今天住的高楼大厦。您看我画的，将来我们的房子要比画里的还要好。
2: 百姓在幸福中憧憬，梦想在追求中实现，美好生活，我们的中国梦。
3: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4: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3: 小宝爸，该你了。
5: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3: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6: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3: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5: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有勤俭百由奢。
3: 这个厉害了啊。
7: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8: 是啊是啊，你呢？
3: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2: 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9: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2: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人心像一片无边的水波，偶尔会被旁人的光影牵动，浮沉起落，暗自流连。我们常在无形的潮汐里慢慢飘荡，任由情绪推着脚步，一时恍惚，一时陷落。很多情愫来时无声，去时茫然，只留下一点轻轻的怅然。不必执着谁来过，也不必纠结谁走远，任由心事在光阴里舒展，慢慢沉淀。习惯来去，看淡聚散，顺着风，顺着流，安静往前走，便是生活本身。

我们一路追逐，把许多念想握在了手心，却在辗转之间弄丢了心底那份轻盈的欢喜。过往里跌撞的痕迹慢慢沉淀成现在的模样，对错都不必回望。后来才懂，那些藏在旧日光影里的纯粹，那份不加犹豫的热诚一直在心底安静留着。人间奔波，情事渐多，偶尔停下来与旧日的自己相逢，轻轻对望就足够温柔。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有些情愫沉在心底无人知晓，只在夜深的时候悄悄翻涌，日子一层一层叠着孤单，心事悄悄漫开，像无声涌动的潮水，困住自己。明明已经走远，目光却还停留在旧人身上，舍不得放下，也走不出回忆。那些悄悄忍耐的难过，那些假装从容的瞬间，都化作绵长的微凉。感情到了尽头，只剩沉默与空荡。人总会在一场静默的沉溺里，看清自己有多执念，有多放不下，只能任由情绪缓缓蔓延，静静安放所有遗憾。

习惯在光影浮尘里合上双眼，任由思绪落进旧日的缝隙，很多离开都悄无声息，明明周遭依旧，心底却早已空了一角。看得见人间烟火，却走不出一场绵长的回响。有些牵挂说不清缘由，只是静静盘旋，贴着心事生长，分不清是执念还是不舍，只知道某些瞬间情愿沉在回忆里，任凭现实慢慢走远，让残留的温度轻轻裹住所有无处安放的落寞与留白。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4: 别再寂寞的拥抱。
5: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有一种相遇，轻盈又滚烫，落在寻常岁月里，悄悄照亮所有平淡，心底住着一份纯粹的偏爱，不用刻意言说，不必费力维系，只在朝夕之间静静相伴。人来人往，世事浮沉，总有一份温柔稳稳停靠在身旁，小姐慌张接住落寞，那些彼此映照的瞬间，简单真切，自成光亮。原来最好的光景，不过是有人懂你的柔软，陪你走过起落，把细碎的日子酿成绵长的暖意，一路相依，心生欢喜。

送渐行的背影，心底总会浮起一重绵软的酸涩。相遇很短，牵绊很长，一路走来积攒的细碎温柔都在离别那一刻慢慢翻涌。明明知道前路各自往前走，人情总有聚散，目光却仍然舍不得挪开。很多情绪藏在沉默里，不敢多说，不敢挽留，只能任由心事盘旋在夜里。风轻轻掠过，带走曾经并肩的光景，只余下空空的回望和一场放不下的惦念，安静落在时光深处。

续收听。续收听。日子慢慢往前走，行径也悄悄变了模样，越长大越觉得欢喜变得稀薄，眉眼之间多了疲惫与茫然。回望从前，简简单单就能生出笑意，一点细碎的美好便能填满一整天的时光。后来行囊越装越满，心事也越堆越沉，奔波在人海里，辗转于烟火之间，偶尔停下来发呆，望着浮沉的生活，忽然想问自己，那些轻易发亮的时光去哪儿了，只余下淡淡惘然，落在寻常岁月里。

有些相逢本就注定隔着遥遥的距离，人心来去如同随风散开的光景，不由人挽留，也不由人掌控。曾经靠着一点微光往前走，以为彼此会久一点，最后只剩落空与安静。很多牵挂只能藏在心底，不声不响，不盼回音。看着一些情愫慢慢变淡，看着有些人慢慢走远，慢慢明白世间许多缘分只适合路过，不适合相守，余下的只有浅浅叹息和一段悄悄安放无从说起的心事。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